0: 电话358-7777。
1: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2: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1: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2: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7，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夜间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4到5级。再来关注一下气温，营口城区28到23度，盖州29到22度，大石桥29到22度，鲅鱼圈29到22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夜间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5到6级，14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迎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来来来，给他买上买上。
4: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3: 没事，多喝点。
5: 你慢点，慢点。
6: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7: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8: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9: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8: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9: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8: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9: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8: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9: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10: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11: 我在鸟类广场看鸟浪呢。
12: 我在北海团山国家海洋公园。
13: 我在何家沟滑雪场滑雪呢。
14: 我在西炮台。
15: 我在盘龙山。
16: 我在莫文山。
17: 我在辽河文化产业带玻璃栈道拍照呢。
18: 我在雄越泡温泉。
19: 我刚刚通过辽河特大桥，一路畅通。
20: 我在牛耳广场看夕阳坠海。
21: 我在老街听相声呢。
22: 这里是可爱的营口，美丽的营口，幸福的营口。

0: 好，在北京时间早上的8:12，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早上好，我是佳玉。
0: 今天呢是金玉满堂组合，
1: 是的，
0: 为大家在电波当中来播报路况啊，交流资讯啊。刚才呢在八点之前的时候呢，我们好像聊到这个就是有关于演唱会的这个内容啊，有就是有朋友讲嘛，就是听任贤齐的歌，特别是在阴天听他的某些歌曲会特别有感觉。
1: 嗯
0: 啊，刚才呢我们一位听友橘子他就说了，那就放一下任贤齐的这首橘子香水呗，看看有没有感觉。
1: 嗯，所以就必须得给大家安排一下。
0: 按理说这种感觉吧，我觉得男士应该会更就是体会的更深刻一点啊，他是那种比较沧桑的，
1: 对
0: 啊，唱出了一个男人心境的那种感觉。但是像佳玉，像你这个年龄，作为一个小女生喜欢任贤齐，我真的是就是最起码目前我没有判断出来你是喜欢他的哪一个点，就喜欢他那种沧桑感吗？
1: 我喜欢，还是喜欢他的人品更多一点。对，
0: 就叫什么来讲，以前网上有个梗嘛，叫什么起于颜值，什么
1: 忠于人
0: 品。
1: 嗯，我好像喜欢很多的明星啊，或者说这个喜欢一些这个博主啊，都会因为他们的人品然后去关注这个人，然后再看他的作品，感觉更喜欢了。
0: 但是呢这歌吧怎么讲呢，我也觉得就挺适合阴天下雨开车的时候听，但是呢也希望大家呢就是在听歌的时候呢不要太沉浸式的，
1: 对，
0: 就还是开车的时候开车上路还是要注意安全第一啊，
1: 沉浸式的关注路况吧。
0: 对对对，然后呢你看一下我们的一位听友叫基拉咕噜区，他说现在呢在外环12连那个公交站点，现在呢由南向北这个方向有2辆私家车发生了碰撞，啊，就在工农路外环12连公交的站点。
1: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路上注意安全。然后什么，这2辆车的这个事故是什么样的情况？后续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继续进行互动。然后如果说这个身边有这个现在出行还是比较方便的，大家可以过去搭把手问一问，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0: 对。另外呢一定是如果说事故不是特别严重的话呢，应该就是及时的把车呀停靠在路边。
1: 对
0: 啊，然后这样的话有些朋友讲了，哎呀这个那把车停在路边事故现场不是被破坏了吗？其实我之前我还查过相关的这个交通法规啊，就是说如果简单的特别小的事故，就一张小刮小蹭什么的哈，就是您在挪车之前呢把2辆车的现场一个情况拍一张照片，或者拍一个视频，
1: 对，
0: 然后呢就是能够体现出2辆车碰撞的具体部位一个情况啊，如果有照片视频的话呢，这样的话在后续包括在这个保险公司处理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效力是一样的，不一定说你2辆车非得在那停着，这样的话呢一个是阻碍交通，另外说实话2辆车就停在中间，驾驶员走来走去的其实也不安全，在马路中间
1: 是的。流年也来和我们互动了，欢迎。

好的，再来看一下现在市内的一个道路通行情况啊。现在呢，在学府路南湖市场门前南向北还是拥挤加缓行，而且呢，在这个学府路和清华大街的交汇口，现在呢这个路口是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到鸿运大饭店这一带啊，就是南。

0: 相当于南湖公园的北门这一侧，整条街都是拥堵加缓行。再来看一看室内的其他路段啊，现在呢，室内其他路段整体还是挺好的啊。来看一看，因为现在呢，处在这个相当于很多小学生都放暑假了，所以呢，这个早上通行啊，这个是比之前放假之前要顺畅很多。
1: 对，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也能看到，渤海大街、复兴银行这个地方还是比较畅通的这个地方。
0: 对，然后现在呢，能够看到渤海大街和工农路的这个交汇口，消防局门前北向南也有一小段的这种黄色的缓行啊，路线都不是很长。
1: 希望大家在路上的时候能够堵车不堵心，听一听好听的音乐，和我们进行互动，聊一聊天儿。
2: Baby, 总有些事情不可避免。
0: Baby, 好的，接下来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最近一个阶段呢，这个世界杯啊是激战正酣啊，好多朋友呢每天呢关注各种就是世界强队的比赛的战况啊、成绩啊。其实呢，现在呢就在咱们东北啊，也有一届足球赛事正在激烈的这个比拼着啊，就是东北超。东北超呢，很多朋友都非常关注。比方说呢，就在7月18号啊，7月18号就10天之后呗。我看一下是周几啊？就7月18号下周六。哎，但这个比赛呢是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啊。我相信呢，一定也有很多咱们营口的朋友想去现场啊，为咱们家乡的这个大连队来进行加油，因为都是辽宁老乡嘛。
1: 是的。
0: 那么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就重磅发起了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
1: 哎呦，延吉我可是挺喜欢的
0: 啊。去过吗？
1: 去过
0: 啊，挺好。我
1: 吃的东西，它是那个韩式的东西，就是稍微多一点，其实跟咱们营口的口味差不多，像什么烧烤啊、海鲜呐、然后它烧烤也是咱们这种甜辣的风格，而且那边的人我觉得特别的热情好客，还结交了，就是因为是这个有同学在那儿，然后跟同学的朋友们也成为了朋友
0: 啊。
1: 然
0: 后延吉给我的印象就是我没去过啊，但是在网上非常出名的，好像它有一个背景墙啊，就是全都是那种就是朝鲜文字，就是如果你去拍摄的话，就是那种朝鲜族的这种商业的招牌什么，就特别有韩剧的那种感觉，是吧？
1: 对，那有一栋大楼，它晚上的，尤其是晚上的时候，那个灯亮亮的，然后全都是各种这个商店的 logo， 看起来是拍照的时候挺出片的。
0: 对，就是很多朋友就是随手一拍啊，就是一种韩剧的感觉，拿上一杯奶茶呀，或者如何如何。哎，你应该也去那儿拍过吧？
1: 我去拍过，我去拍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在网上没有这么火，
0: 还没那么火呢啊！
1: 对，大概是2018-2019年的时候去拍的
0: 啊。就那个时候拍摄体验，我估计应该会比现在好很多。
1: 因为这个交通啊，什么都挺方便的，也没有特别多人在那儿堵着。
0: 关键是你现在再想去拍的话，估计那
1: 排队
0: 全都是人，是吧？
1: 是，
0: 对，排队或者是如何如何，反正就是。我觉得这次活动挺好的，
1: 对，
0: 就是玩转营口栏目组织的这个，你看你既可以去延吉旅游，同时还能看东北超比赛，
1: 对，而且还有优惠呢，
0: 对，
1: 原价是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就能够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够奔赴赛场，为热爱情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可以这个进行电话咨询，1834173-1711，打个电话稍微问一下，然后再结合一下自己时间看方不方便去呢。
0: 对，而且呢，其实这个3天的行程啊，也是为您安排的非常的丰富啊。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比方说有这个到梅河口吃午餐，还有这个入住东北不夜城啊，这第一天。然后第二天呢，到这个延吉吃午餐，然后呢可以前往这个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啊，还有可以自由的去租赁一下这个朝鲜族的服饰旅拍，
1: 对
0: 啊，然后呢就是第二天就是观看东北超联赛啊，沉浸式现场观赛， 然后第三天呢

0: 就是集合出发图门啊，还可以到抵达图门市打卡中朝边境，还有图门市第86号界碑和图门的国门
1: 啊、哦、
0: 其实这个行程安排的还是很丰富，体验
1: 的
0: 是很好啊，
1: 特别丰富，它不是说只带您去看球，还带您去各大景点，3天3个景点，然后还可以吃当地的特色美食，同时呢也是帮大家这个已经订好了酒店，然后这个已经订好了这个行程，咱们吃住玩还有看球都是特别特别方便的。
0: 对，说到看球，佳玉最近关注世界杯吗？
1: 我不关注、
0: 啊、
1: 但是
0: 不关注世界杯、啊、
1: 但是好像朋友圈他不让我不关注、啊、因为对球其实不是特别的了解、
0: 嗯、
1: 但是呢每天早上你看早上咱们这个7-8点钟准备来上班的时候，一刷到朋友圈就会发现半夜的时候总会有那么几个男生男同学，然后他们平时呢可能是不太发朋友圈的、
0: 啊、
1: 但是呢现在最近他们发朋友圈发的特别的频密。
0: 对，
1: 哥你看吗？
0: 我其实是喜欢看球的、
1: 嗯、
0: 喜欢看球，但是世界杯很多比赛都是在深夜或者后半夜，他特别是比方说像现在比方说早上要做节目的话就没办法就熬夜看球，因为你如果熬夜的话、
1: 嗯、
0: 第二天那个状态肯定会受到影响、
1: 哦、
0: 啊我通常怎么讲呢，现在有个折中的方法，
1: 什么呢，
0: 就是虽然这个比赛是在夜间，但是呢我白天的时候我找时间去争取看一场回看的比赛。
1: 嗯、
0: 啊，就是现在通过这个，特别是有这个有线电视啊什么的，它是可以回看比赛的，回放的、
1: 嗯。
0: 但是这个方法也不保准啊。
1: 啊，有的时候有没有回放的是吗？
0: 不是回放，倒是这个回放是准的。
1: 啊、嗯。
0: 但是呢，就是每天，除非你不碰手机，只要你碰手机，打开朋友圈或者看各种短视频平台，
1: 啊、嗯，
0: 一定会有各种赛况啊、比赛的这个结果的信息给你推送过来。
1: 啊
0: 你这个比赛你都知道几比几了、啊、再看它还有啥意思是吧、
1: 啊、哥你是这个知道结果就是你不太想知道结果，你是想自己通过这个视频发现结果是吗？
0: 对呀、
1: 啊、
0: 那比赛的魅力不就在这儿吗？
1: 啊就像开盲盒一样、
0: 啊啊、
1: 随时随地发现惊喜。
0: 那我都知道谁输谁赢了，这比赛我看它的意义就不大，就对我来讲啊，当然如果对、
1: 嗯、
0: 说对于有些球迷或者是说特别比方说我就特别喜欢谁谁谁某一个球星，
1: 嗯，
0: 我就想看他在比赛当中的风采，那就无所谓了、
1: 嗯、或者想看某一个高光时刻的、
0: 啊、
1: 嗯，
0: 但我像我现在吧就是比较注重结果不注重过程。
1: 注重结果。
0: 对、
1: 哎
0: 啊、
1: 那你平时看电影的时候、啊、哥你喜欢查大结局吗？
0: 那不会也不会。
1: 哦，那我们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人
0: 啊。
1: 我是那种就是在电影院坐着看电影的时候，我要先这个上网查一下这个电影的大结局、
0: 啊、
1: 但是你知道就是电影正在上映的时候其实你是查不到太多结局的。
0: 对，
1: 就是对我来说就挺难受，我就特别想知道我就特别想带着结局去看这个电影看电视剧、
0: 嗯、
1: 或者看这各种各样的赛事啊之类的，但很多人好像特别不喜欢这样，不喜欢被剧透。
0: 对，就是你说的这种女生，我以前好像在网上也看到过，有些女生包括看小说也是一样，
1: 对，
0: 她会先看个结局。
1: 哦，我会先看最后一页。
0: 如果是自己喜欢看的，我就看这本书。
1: 嗯，
0: 如果这个结局是自己不喜欢的，就不看。
1: 对。
0: 啊，这个真是啊。
1: 不一样的两种人，不知道大家是喜欢被剧透还是不喜欢被剧透呢？
0: 你不要说让我看这个结局，就现在很多电影在上映之前它不会有一个预告
1: 啊，对，
0: 或者是有一个文字简介，
1: 嗯，
0: 那个我就顶多我就看一眼，我都不想看第二眼，
1: 生怕稍微知道一点了哈、嗯、想带着疑问去电影院。
0: 另外现在也有很多影迷看完电影评价说哼，
1: 嗯，
0: 一部电影最精彩的都在那预告片里
1: 了、啊、是。好多时候是会这样啊，就感觉看这个预告的时候、
0: 啊、
1: 特别想知道，哎，这剧情真精彩呀、啊、拍的好棒啊。
0: 嗯，
1: 但是好像去电影院稍微是有一点期待值这个降低的意思啊。
0: 对对，
1: 嗯。
0: 另外呢说到暑假啊，暑假出游刚才我们说了可以去看球赛，
1: 嗯，
0: 看电影去旅行，那么旅行的时候大家也会想这个铁路车票啊我怎么买更划算。
1: 嗯，对，
0: 因为呢从7月1号开始呢为期62天的2026全国铁路的暑期运输就已经启动了，那么7月1号到8月31号期间呢全国铁路预计会发送旅客10.11亿人次，

0: 适应暑假亲子游需求的集中释放，铁路部门呢日前也是推出了新的举措，儿童旅客就是6到14周岁也可以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
1: 那真的是挺不错的一个消息哈。那有了这个祭祀票之后，暑假咱们家庭出游怎么去买票更划算呢？这旅游祭祀票啊，是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运行模式。然后呢，这个旅客确定好咱们出游的目的地之后呢，可以登录铁路12306手机应用，在这个祭祀定期票的这个板块啊，可以选择旅游的选项，就可以从中去选择这个旅游祭祀的一些票的产品了。
0: 对。另外呢，这个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说呢，购买祭祀票的产品，每段行程的票价都可以享受到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这个优惠力度还是很大的，
1: 挺大的。
0: 特别是如果说您只做一次，可能体验不是那么明显。但如果您暑假出行的次数比较多的话，就很划算了。
1: 对，或者想要通个勤呢，都可以的。
0: 另外呢，购买旅游祭祀票之后，旅客需要在30天内激活，激活后的15天内就可以乘坐所选行程的区间的任意车次。另外呢，如果说30天内没有激活的话，订单呢将会自动的失效，并且按照原支付渠道全额的退款。
1: 是的，那除了旅客运输高峰期之外呢，咱们持旅游祭祀票产品的旅客也可以做到人到车站再选车次，还支持同一个城市多车站的上车。旅游的铁路祭祀票产品呢，一共是有26款，涉及了242个车站，也串联起了众多的热门景区还有文旅商圈。想出行的朋友们，这个暑假有没有一些规划呢？
0: 很多朋友应该不是说规划吧，现在已经在路上了，
1: 对，已经走了。
0: 对，现在很多家长啊，就这方面，就是每到暑假的时候呢，好像不出去旅行一次，就感觉这个假期啊就少了点什么啊。特别是现在你看啊，就是孩子刚考完试，而且那个天呢，虽然到暑期了吧，但还没到最热的时候。
1: 对，现在还可以。
0: 这个时候出去旅行，其实体验感其实不错的。
1: 所以说大家有没有什么出行的计划，或者已经回来了，都去哪里了，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给我们发一发，介绍一下外面的景点哪儿好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2: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

0: 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0: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7大网点。

0: 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950米高度，
5: 9点之前我们必须拿下它。这座山峰叫什么？
4: 上峰早高峰。
5: 我们的口号是
4: 神采奕奕，人气满满。
5: 我们的统一动作是
4: 文明开车，打卡报道。
5: 好，全体都有了，准备登顶，
6: 加油，努力的人。

0: 北京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40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早上好，我是佳玉。
0: 今天呢，是由我们在电波当中陪伴着大家啊。
1: 是的。
0: 这个时段呢，我们来看一下啊，通过视频画面，现在能够看到在渤海大街和学府路交汇口少年宫希望广场这一带，目前通行效率还是不错的啊。南来北往的车辆啊，也是井然有序啊，大家都是非常平稳的啊，通过这个十字路口，挺好。
1: 对，这个点儿应该慢慢的交通就马上的恢复这个一路畅通的状态了。
0: 对，就是上班的那波高峰基本上就已经过去了。
1: 对，看一下大家的打卡哈。
0: 嗯。然后这帅气小王子说：“江东佳玉，早上好啊！
1: 嗯，早上好。
0: 今天晚上有女排的比赛啊，看来这个小王子也是一位排球爱好者，啊、
1: 一位热爱体育的人。我对这个体育其实不太了解，但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各种各样的体育赛事都会发朋友圈，他一发我就知道了。
0: 啊、
1: 然后，而且他是尤其爱那个网球
0: 啊，
1: 就经常会发各种各样的赛事，然后我就稍微的那么看一下，然后如果有咱们国家的就夺冠的消息，就在心里为咱们国家呐喊一下。
0: 对，这也挺好的啊，就是我觉得你这位朋友啊，他就特别适合，比方说将来当一位体育记者。”各种赛事他都了如指掌，非常熟悉。
1: 哎，他还真是这个在苏州那边那面儿、
0: 啊，
1: 也是这个做这个体育的广播的。
0: 那难怪啊、所以呢，就是你像我吧，就是比较喜欢足球，然后排球呢，就是稍微关注的就没有那么多。但是如果说一些非常重要的比赛，比方说像什么奥运会这类的啊、特别是咱们国家的这个女排到了夺冠。啊，到了赛点了，那种决赛性质的比赛，我还会关注，包括很多这个全国的朋友也会关注这样的比赛。啊、
1: 是的，
0: 就是因为世界杯，你说虽然热闹，但是好像说实话，咱们也就是个球迷，是吧？
1: 哦、
0: 对,
1: 对。
0: 然后呢，但是呢，咱们自己国家的比赛啊，那看起来就是包括给咱们的这个运动员们加油呐喊助威啊，那种心情也真的是不一样。
1: 代入感是特别深的，
0: 对对，
1: 嗯，
0: 所以呢，今天晚上有时间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女排的比赛啊。
1: 嗯，我也去看看
0: 啊，
1: 嗯。

0: 好的，北京时间8:42啊，现在呢，应该说这个天气呢是逐渐炎热起来啊，特别是到了晚间，最近这几天还可以啊，其实就是但过一段时间，比方说，特别是要入伏了，入伏之后那段时间啊，你说晚上吧，有多么的热吗？也没有，但是稍微热一点啊，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啊，
1: 热的睡不着。嗯，其实这两天我就有点热的睡不着了，
0: 是吗？
1: 因为这个。你想我是不能那个开窗户睡觉的，就是也是怕感冒，然后有的时候也是怕这个灰尘进屋里，我都是这个睡前开一会儿，然后窗户一关上嘛，你就觉得开着空调呢又觉得冷，然后又怕也是怕冻感冒，不开空调呢又觉得热，然后就是稍微得在床上翻来覆去半个小时才能睡着。
0: 对，
1: 嗯，
0: 所以呢有的时候啊，很多朋友觉得晚上热的睡不着，可能顶多觉得就会影响点我们的睡眠，
1: 嗯，
0: 是吧？第二天可能这个状态情绪不是那么饱满，
1: 对
0: 啊。但是呢，其实晚上热的睡不着，也正在悄悄的影响我们全身的健康。
1: 哦，
0: 啊，
1: 是这样吗？
0: 有这个医生指出啊，就是相比于日间的高温，夜间的高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往往可能会更为的关键。如果说夜间持续高温，身体无法正常散热完成自我修复的话呢，就会引发多重的健康问题，比方说可能会增加死亡的风险啊，这是有数据可以去查的。还有呢入睡困难会削弱我们的免疫力啊，
1: 还会这样吗？
0: 对，有研究显示呢，在全球范围内人们被热醒的次数是越来越多，
1: 嗯，
0: 夜间温度升高使得每人年平均睡眠时间减少了44个小时，啊，你就算吧，就是我们一天8小时的话，少睡44小时呢，58，相当于差不多少睡一个星期的觉，
1: 哦，
0: 约等于是吧？
1: 那其实大家觉得这一年44小时对于一年来说不是特别多哈，但其实你稍微算起来，然后你每天可能有的时候会真的是会顶着这个黑眼圈睡觉，尤其是这44小时可能不是365天，而是60天甚至90天，90天甚至这个60天30天就最热的时候。
0: 对对对，还有呢，就是这个环境温度过高，尤其是高于28摄氏度或者是湿度过大的时候，也会造成睡眠质量差，就会导致我们的免疫力下降，加剧全身的慢性炎症反应。另外呢，晚上长时间入睡困难，还会加重心血管的负担，更容易引发中暑。老年人呢，容易引发热中风。
1: 哎呦，这弊端还真是挺多的哈。
0: 对，
1: 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引起警惕的。
0: 对，
1: 但是呢，那很多人又问了，像我一样说我想睡个清凉觉，但是我又怕着凉，也是养生达人哈。那怎么做呢？试着睡觉的时候可以做以下的几件事儿。第一个呢，就是睡前1到2小时咱们用36度到40度的温水去洗个澡，或者擦拭擦拭身体，这个时候啊就会觉得那个身体比较凉爽比较清爽，再上床的时候就会觉得更凉快了。
0: 对，
1: 还有呢，咱们如果室内温度最好控制在26度左右，如果说咱们想开空调的话哈，那老人咱们可以稍微放宽，可以在28度，湿度保持40%到60%，咱们可以短暂的开启空调的除湿功能。不过注意的，咱们空调这个冷风吹口哈，可千万别这个直吹床铺。入睡前咱们可以调至睡眠的模式，还有就是咱们对可以用对流去增加凉风，也就是我说的那个颤堂风，两边的窗户一开哈，或者说空调和电扇咱们搭配使用，这样呢也是会让我们的这个室内温度下降的。
0: 对，
1: 还有就是如果说咱们这个睡觉之前起夜的时候各喝200毫升左右的温水，或者适当喝点盐水的话，也是可以防止体内的电解质紊乱的。一旦发现自己体温升高面色潮红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咱们要及时的进行降温，如果说症状没有明显缓解的话，还是要赶紧去就医的。
0: 所以说呢，给大家介绍了有关于这个晚上热的睡不着觉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的哪些影响啊，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些促进睡眠的小妙招。总而言之吧，就是过一段时间如果是天气太热，到了晚间确实影响到我们睡眠的话呢，如果说能够开窗通通风就通通风，如果说发现因为如果说外面太热湿度太大通风也没啥效果的话，这个空调啊咱们该点就点啊，因为特别是有时候家里有老人总是心疼那点电费是吧，觉得这个东西费电， 但是呢，其实如果说是和我们的身体健康相比呢，其实适当的用点电就用点电，咱们只要别浪费就行。
1: 对，而且这个你看，说到这个费电的事儿哈，这之前我还真的是查阅过资料，说如果说开空调怎样是更节省的呢？咱们刚开的时候，那室内温度肯定是挺高的，挺热的，可以先把温度开到24度左右，就是稍微让它快速的降温。当你觉得这个室内的温度挺凉爽的了，然后咱们就开到26度，这是既符合我们的这个身体温度的需要，然后呢又是比较。环保比较节省的一个温度，
0: 对，
1: 然后咱们稍微开到26度，假如说咱睡前还是觉得挺热的，但是又觉得睡觉的时候想要把空调给关上的话，那我们可以这个睡起就把空调在客厅开启，然后呢稍微整个温度都是26度呢，咱们可以定时这个一个小时
0: 定时关闭，
1: 对，一个小时之后关闭，
0: 对，
1: 这是又环保然后又节省然后又对我们的身体比较舒适的一个方法。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放松一下啊，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是由梁静茹带来的《偶阵雨》啊，我觉得还和今天的天气挺般配啊，
1: 是的，
0: 挺配啊，偶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下阵雨，

0: 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马上就要入伏了，看一下是7月15号、
1: 嗯、哎呦，那也就是一个礼拜的事儿了。
0: 对，而且呢其实不是说最近啊，最近这几年就是社交平台上这个三伏贴就特别的火
1: 啊、刷到过、
0: 啊、我刷到过哈、嗯、就是而且经常看到一些什么短视频啊，就是在一些什么中医院呢、啊、诊所啊，这个贴三伏贴都要排队如何如何啊。
1: 对，
0: 但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专业的医生说的，就是三伏贴虽好，但也不是说人人都能贴的万能贴啊、
1: 嗯、
0: 其实每个人适不适合贴三伏贴呢，还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的实际的体质来看啊。比方说以下的这五类人就不建议大家贴三伏贴、
1: 嗯、
0: 不要跟风，
1: 不要跟风、
0: 啊、
1: 嗯，
0: 首先呢第一类就是热性体质啊，主要是讲中医讲阴虚内热这样的人。有哪些表现呢？比方说平时呢就容易上火，口干舌燥，容易便秘，然后怕热，还有这个舌质发红，舌苔少或者发黄。如果这样的人啊贴三伏贴之后呢，可能会出现这个咽喉肿痛啊，
1: 嗯，
0: 还有心烦呐、啊，以及这个失眠加重的情况，
1: 嗯，
0: 所以这样的人是不适合三伏贴的啊。
1: 是的，还有第二类啊，就是孕妇了。
0: 嗯，
1: 三伏贴呢含辛温走窜类的药物，可能呢会刺激这个子宫的收缩，存在流产的风险。要告诉大家，是孕妇禁用，无例外，无例外，无例外，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
0: 嗯、对。还有呢第三类人群呢，就是糖尿病患者也不适合三伏贴，因为高血糖呢它会影响到皮肤的愈合能力啊，贴敷之后起泡也不容易察觉，然后呢容易发生继发的感染。所以说这类人群糖尿病患者啊，贴不贴三伏贴呢必须要经由主治医师评估之后再做决定。
1: 是的，还有3岁以下的婴幼儿、啊、皮肤娇嫩，药物渗透特快，反应过敏的反应风险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呀，如确需贴服的话，咱们必须要在儿科医生的指导之下再进行。
0: 对，还有第五类人群，就是如果是您出现了这种发烧，还有急性感染期，还有皮肤过敏破损等这些情况的话呢，在这段期间也不适合贴三伏贴啊，因为这个中医讲啊，发烧期间阳气外浮，就不适宜再用闷热的药物来助燃。这样的话呢，皮肤破损处啊，如果是贴敷三伏贴的话呢，也会导致感染的扩散啊。所以呢，如果您有发烧啊，处在这个急性感染期或者皮肤过敏破损的情况啊，应该等到我们的身体痊愈之后再去考虑贴三伏贴啊。
1: 对，然后你才说了这个五类人不适合贴三伏贴、嗯、那什么样的人适合贴呢？适合贴的信号有啊，平时怕冷啊，手脚冰凉，还有容易感冒的，还有这个遇冷症状加重的，以及老咳嗽、哮喘、过敏性鼻炎，还有一旦受凉就拉肚子胃寒的，以及关节疼痛遇冷加重的老寒腿，也就是、
0: 嗯嗯、
1: 还有这个经期怕冷的女士也都是比较适合贴的。
0: 对啊、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吧，就是干什么事呢别跟风啊、
1: 嗯、
0: 特别是这种是往身体上贴贴敷药的事呢，还是要咨询医生之后啊，让医生呢来根据自己的体质判断一下到底适不适合、啊、
1: 是的，找到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啦。
0: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也是老听友，这位小朋友张诗琪来打卡，
1: 嗯，
0: 主持人叔叔阿姨真的是想你们了，放暑假好久没来了。
1: 哎呦，那今天来了、

0: 放暑假了，就多多的来互动吧。
1: 啊，这个暑假是怎么安排的呢？有没有一些出行的计划，也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0: 是的。
1: 啊，这孩子应该是今天吃的早餐吧，是吧？
0: 对。
1: 还是很丰盛的啊。你看这放暑假就是不一样，这八点五十七快到九点了啊，开始吃早餐
0: 啊，慢悠悠的哈、啊，
1: 挺好。
0: 这有面食，有鸡蛋、啊，有奶，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小菜，还有红肠。
1: 对，
0: 嗯，
1: 也挺好。假期嘛，就是要这种从容不迫的感觉。
0: 对，好好的给自己放一个假、
1: 嗯，
0: 然后我相信家长也是挺开心的，不用大清早上送孩子了。
1: 对，
0: 嗯，
1: 反正就是。假期呢，家长就这方面还可以，不用接送孩子了，但是得关注孩子一日三餐了，是吧？
0: 嗯、哦，是有不一样的小烦恼了，嗯、幸福的烦恼，嗯。

0: 好的，我们北京时间来到了8:58了，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的情况。
1: 看一下目前整体来说还是一路畅通的，
0: 各个路段呢基本上都是以畅通为主，偶尔呢能够看到一点点的拥堵加缓行啊，也就是路口有车辆在排队等红绿灯啊，之后呢马上就会变得非常的顺畅。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畅通早高峰呢到这里呢也要和大家说再会了啊，感谢大家的一早的陪伴啊，也希望大家今天呢能够一切顺利啊。
1: 是的，
0: 那我们明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整，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营口何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

0: 可享专属斋净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2: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0: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2: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4: 951信息快报。
6: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些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夜间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4到5级。具体的气温情况，营口城区是28到23度，盖州29到22度，大石桥29到22度，坝一圈同样是29到22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夜间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5到6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夜间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是28到23度，盖州、大石桥和坝一圈都是29到22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夜间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3: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 95.1。

0: 交通文艺广播。
1: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2: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1: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2: I hate you, we're just realize I got a feeling.
1: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0: 交通温暖心灵，北京时间9:08，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一广播正在直播的951爱音乐，各位上午时光快乐，我是婷婷。
1: 闹钟在响最后一遍，挣脱对窗的依恋，
0: 传递好声音，分享好音乐，尽在951爱音乐。欢迎大家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点播您想要听到的歌曲。接下来的一段时光，我们会在音乐的世界当中尽情遨游，马上感受音乐带给我们的巨大魅力。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陈楚生的《荒废光年》。

说心情，分享好音乐。各位听友，这里陪伴大家在路上的是951爱音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请出的是梁静茹，带来这一首《偶阵雨》。

0: 北京时间9:18，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951爱音乐，我是婷婷。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温柔抒情的歌曲，来自梁静茹的《偶阵雨》。这首歌曲呢，是在2012年8月份的时候收录在了专辑《爱久见人心》当中。同时呢，这一首歌曲也是微电影《爱从心说》温润心田的插曲。这首歌曲是梁静茹婚后的一首音乐代表作，那她婚后的唱腔呢是更加的温润成熟，在整首歌曲当中贯彻了梁静茹标志性的治愈抒情的情歌的路线。那么在这首作品，梁静茹依然是用她的气声以及真假声的交替演绎，没有激烈的情绪的爆发，但是却展现出来温柔又有力量，非常的贴合回望往事的松弛心境。
1: 谁能忍心不认命？你的
0: 歌曲的名字叫《偶阵雨》，那这个偶阵雨呢，是作为了一个核心的意象，喻为偶尔的一场阵雨，是想要说的是把突然涌上心头的想念、细碎的感伤都化作天气里面突如其来的阵雨。天气当中偶尔多晴，偶尔多云，偶尔是天气晴朗，但是呢，阵雨却又会突然的落下，形容自己的心境，放下前任之后心绪反复的状态。

世界很酷，山川很远，踏歌而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音乐的海洋当中遨游，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马赛克乐队的《永远年轻》。

在北京时间的9:28，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951爱音乐。音乐是情感的释放，它让我们在旋律的起伏当中可以找到内心的平静，同时呢，在短暂的时间里也能够感受到无尽的美好和永恒的价值。我们经常在美妙的旋律里可以释放出真实的自我，能够真正的释放掉我们内心的那些不好的情绪。也希望在951爱音乐当中，大家都能够听到令自己感觉到心里舒适的歌曲。如果您有喜欢的歌，欢迎各位继续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上进行点播留言。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是听友借阅点播的，由胡彦斌带来的反

0: 北京时间马上来到9:30，稍后呢会有一段广告时间。温馨提示大家，现在青花大街和盼盼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目前呢青花大街西向东的方向，在南湖公园这块，目前呢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2: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的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3: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4: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3: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4: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5: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6: 哦，那产品怎么样？
5: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6: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5: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6: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5: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7: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

0: 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王震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0: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951
11: 生活很美好，
1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3: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
14: 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2: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北京时间9:40，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收听951爱音乐，我是婷婷。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的《谁稀罕》，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专辑《太阳之子》当中。整首歌曲的曲风呢是英式摇滚抒情，歌曲的开篇是直接的就切入到了副歌的部分，情绪的冲击力是比较强的。那么在这首作品当中呢，周杰伦的编曲兼顾了摇滚的洒脱和情歌的细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感受美好和魅力，马上要请出的是姚笑棠带来的迷人的危险。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周深演唱的《全世界下雨》。这首歌曲呢是周深在江苏卫视原创的音乐综艺《音乐原计划二》第九期当中的现场演唱的曲目，是在2025年12月19号上线的。那么这一首音乐作品，周深也是参与了联合的制作，是属于舞台原创的 live 作品。在节目当中呢，是歌手和原创音乐人双向选择合作的一首曲目。这首歌呢，其实它的难唱度是比较高的，密集的旋律，但是呢却缺少了换气的空间感。周深却是用他的实力哈，在主歌的部分呢是用轻声叙事的表现方式，嗓音呢一贯的带着温润，带着水气感，像是在诉说着心底的拉扯。所以周深在这首作品当中，他的完成度还是非常高的，舞台的表现力也受到了广泛的好评。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分享经典流行歌曲，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听友在我们平台上留言想要听到的，由王心凌带来的《羽毛》。

用声音传递能量，用旋律陪伴时光。北京时间来到了9:55，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由胡夏为我们带来的《无人知晓的梦》。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文艺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3: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4: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

0: 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三天两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1: 声声有爱，
2: 句句关情。
1: 951信息快报。
3: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些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白轩，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夜间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是4到5级。具体的气温情况，营口城区是28到23度，盖州大石桥还有白轩都是29到22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夜间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5到6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白轩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夜间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是28到23度，盖州大石桥还有白轩都是29到22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夜间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4: 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7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3: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8: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路过。
2: 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世界很酷，山川很远，踏歌而行。北京时间10:13，欢迎大家在整点广告之后继续锁定951的频率，收听951爱音乐，我是婷婷。我现在诉说心情，分享好音乐，希望我们都能够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汲取到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好听的歌曲当中遨游，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听友在广告期间点播的，由王心凌带来的《大眠》。

北京时间10:17，各位听友，这里陪伴您在路上的是951爱音乐。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王心凌的一首抒情代表作，叫《大眠》。这首歌曲呢，是王心凌在2018年发行的，也是她转型抒情代表作品之一，打破了大众对她的甜心唱跳的这么一种固有的印象。在这首作品的演绎当中呢，主歌的叙事是比较舒缓的，王心凌在演绎的时候在咬字方面也比较克制，等到了副歌

0: 旋律就开始变得很密集了，情绪也开始了层层的递进。那王心凌呢，是改变了她一贯的唱腔的这种习惯，弱化了甜嗓的特质，开始用气音还有真假音的转换去诠释这首作品，让自己的唱腔当中呢会有一点清冷的感觉，同时呢氛围感破碎感也是极强的。
1: 谁解释是我自己把自己挟持，无关他的事。
0: 那么这首作品的歌名呢叫做大眠，是取自了经典的小说，同名小说也是叫大眠，是以长眠大梦来比喻一段沉溺自我欺骗的恋情，讲述的是自我甘愿进行自我的催眠，心甘情愿地在感情里面做傀儡，明知道关系存在问题却仍然选择沉醉其中，等到了耗尽所有的心力之后才会彻底的梦醒。我们经常说告别错的感情才能够遇到对的感情和对的人，在过往的遗憾当中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和自己的内心和解，可以完全的救赎自我。

每一首作品由不同的音乐人去制作，由不同的演唱者去歌唱，其实在旋律当中，在歌词里都是能够传递出来不同的力量。也希望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及时的给自己充充电。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张杰为我们带来的《穿越人海》。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北京时间的10:28，这里的951爱音乐到这儿就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继续在音乐的世界当中相遇，拜拜。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6: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国致公党营口市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
7: 姚华明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0: 姚华明到营口银行调研并座谈。
7: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本台记者报道，7月7号，中国致公党营口市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致公党营口市委会新一届领导班子，赵英姿当选为致公党营口市委主委。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致公党辽宁省委会主委许光文、市领导田伟、马荣芳出席会议。过去5年，致公党营口市委会在致公党辽宁省委会和中共营口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市各级组织和广大致公党党员，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扎实推进思想建设、参政议政、海外联谊、自身建设等各项工作，履职尽责，取得积极成效，推动营口致公事业迈上新台阶。会上，市政协副主席、民建营口市委会主委马荣芳代表我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及有关团体致贺词。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田伟代表中共营口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说，当前我市正处于推进“15五”规划落地实施、全面推动振兴发展的关键时期，希望致公党营口市委会紧扣中共营口市委中心工作，不忘历史，坚守初心，团结奋进，充分发挥人才和资源优势，积极投身振兴发展实践，为实现营口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大助力。许光文在讲话中指出， 志工党营口市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志工党营口市委会的工作又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希望新一届市委会着眼于新时代新征程新要求，在工作谋划中提高政治站位，在服务全省全市高质量发展中主动担当积极作为，以实干实际践行治吏为公、小海报国的初心，在自身建设中积蓄奋进力量。
7: 本台记者报道，7月7号，市委书记姚华明为全市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和所在党支部全体党员、基层党建联系点党员代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源，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努力为营口全面振兴夯基垒台。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主持专题党课。姚华明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贯通百年党史，衔接地方实践，立足时代全局，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对标对照学，把握贯穿其中的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坚持固本培源、筑牢思想根基。姚华明强调，乡镇街道是最基层的政权组织，政绩观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民生福祉成色、基层治理效能、经济发展质效。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推动乡镇街道高质量发展。要毫不动摇抓好基层党的建设，扛牢管党治党责任，抓好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坚持正风肃纪反腐，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基层扎根。要坚定不移推动乡镇街道经济发展，发展特色产业，抓实项目建设，壮大村集体经济，创新发展思路，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有解思维，让乡镇街道经济活起来。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实打实解决问题，守护企业合法权益，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助推全市营商环境在短期内实现明显好转、根本好转。要把基层治理抓到细处，统筹抓好安全生产、信访矛盾化解、社会治安、移风易俗等工作，健全应急处置体系，把基层治理各项工作抓实抓细。要把民生福祉落到实处，紧盯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有限财力用在民生刀刃上，坚决杜绝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品质。姚华明强调，要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正确政绩观落地生根、蔚然成风。要带头强化党性淬炼，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

0: 共接受监督，永葆清正廉洁政治本色。姚华明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已进入最紧要阶段，各级领导干部要一体推进学查改，做好建章立制和统筹兼顾，以高质量发展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市领导楚乃新、彭松、华玉界、张立军，市直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区领导同志、各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人大主席、街工委主任、各园区主要负责同志、市委主要领导同志所在党支部全体党员和基层党建联系点党员代表参会。
1: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本台记者报道，7月6号，市委书记姚华明到营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统筹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深化金融改革创新，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为营口全面振兴注入强劲金融动能。在营口银行营口分行营业部，姚华明实地查看窗口服务运行，与一线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详细询问业务总量、客流保障、业务覆盖范围等工作情况。他强调，要牢固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优化窗口功能布局，精简业务办理环节，全面提升服务质效与群众体验。姚华明来到营口银行总行金融部和风险管理部，了解信贷投放等情况。他指出，要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持续扩大金融供给，优化信贷结构，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流向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随后，姚华明主持并召开专题座谈会，听取营口银行、中国人民银行营口市分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营口监管分局等有关部门工作汇报。他指出，营口银行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经营管理全过程，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请示报告制度，把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教育引导从业人员积极践行五要五不重要要求，推动形成正确的经营观、业绩观和风险观。要优化公司治理机制，明确经营发展战略，健全权责清晰、制衡有效、运转顺畅的治理运行机制。要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深入开展政金企对接服务活动，全力支持重大项目建设，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让金融服务精准触达经营主体。要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压实各方责任，推动监管长牙带刺、动真碰硬。要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完善风险源头防控、监测预警等机制，强化协调配合，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要坚定不移推进金融反腐，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金融高质量发展营造环境，厚植沃土。要牢固树立鲜明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健全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建强人才队伍，充分激发干事创业内生动力，提振干部职工担当作为精气神。市领导楚乃新、李进辉参加调研。
0: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史卫东为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职工讲授专题党课。史卫东以坚守建党初心、校准政绩坐标，以人大实干担当赋能营口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从回望百年党史、厘清正确政绩观的历史本源，对标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把握人大干部政绩观核心要义，全面检视自省，梳理政绩观错位问题与深层根源，明晰实干路径，以正确政绩观扛起人大服务振兴时代使命四个方面与大家交流研讨。石卫东指出，全体党员要深学细

0: 晤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立足人大职能定位，精准把握人大干部正确政绩观四大核心内涵，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作为人大工作第一政绩，把为民造福作为人大履职根本政绩，把推进法治营口建设作为人大长效政绩，把服务振兴大局作为人大时代政绩。史卫东要求全体党员要全面对标检视，自省自查，深刻剖析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政绩观错位突出问题及根源，拿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对照问题清单逐条自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求，认真撰写个人对照检查材料，深挖自身政绩观偏差，建立个人整改清单，限期整改提升，真正做到知不足、明差距、定举措。史卫东强调，全体党员要锚定正确政绩坐标，围绕筑牢政治忠诚之魂，深耕法治履职主业，聚焦振兴发展大局，站稳人民至上立场，锤炼严实过硬作风五大方向，细化实干举措，自觉传承伟大建党精神，将正确政绩观落到立法、监督、代表履职全过程，以人大实干担当赋能营口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明、王春雨、张文胜聆听党课。
1: 2026年，营口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支部荣获辽宁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一殊荣的背后，是党支部多年来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思政教育、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全过程，着力打造全省高职院校党建引领思政育人示范标杆的生动实践。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作为我们护理人，我们的职业底色就应该是我们的敬业，要读懂身体，懂得生命，这是我们雷锋式护理职业人最起码的对敬业的要求。
3: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卫生健康学院青年雷锋班的学生，在思政教师的带领下，正在体验行走的思政课。思政教师将爱岗敬业、甘于奉献、诚实守信等雷锋精神内核融入思政教学与职业教育全过程，全方位推动思政课堂提质增效。作为引领学校思政建设、服务区域思政教育发展的红色堡垒，营口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支部不断挖掘红色育人资源，聚力打造特色育人平台。2025年10月19号，牵头助力学校建立我省高校首个雷锋学院，遴选优秀学生组建7个青年雷锋班，以党建引领红色育人实践，同时开发雷锋精神与职业素养等特色课程，构建雷锋精神加职业素养的融合育人模式。此外，营口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支部依托营口市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联盟，打破学段壁垒，整合区域资源，举办我是追梦人，薪火传初心，青春担使命，英雄永不谢幕，传承雷锋精神，向金城龙同志学习，全市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学成果展示等系列活动，构建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一体化育人体系，切实提升育人实效。思政教师肩负立德树人的重任，关乎青年学生的价值观塑造和成长成才。营口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支部针对教师精准施策，搭建思政教师成长计划培养平台，持续夯实教师理论基础，精进教学业务能力。营口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李希蒙
4: 组织我们进行理论学习、集体教研和红色实践活动，我们在学习中锤炼思想，提高政治觉悟，在研讨中优化教学设计，创新教学方法。正是党支部发挥党建引领的作用，推动我们的政治素养与教学业务水平稳步提高。
3: 近年来，营口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支部培育出省级思政课教学能手、市级学科带头人等骨干力量，以党建引领科研创新，以科研反哺教育育人。营口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霍俊：
5: 实施无以来，以支部党员为

0: 核心的科研团队获批省级以上的科研项目6项，承担营口市社科重点研究课题9项，形成一批兼具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教科研成果。
1: 如今站在新的发展起点，营口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等支部将持续推动党建与思政育人深度融合，让党旗在思政教育最前沿高高飘扬。营口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支部书记姚瑶：
2: 我们将持续把党建引领贯穿育人全过程，多维度推动思政工作提质增效，深度挖掘营口本地红色文化资源和校企实现实践基地的教育内涵，推动党建引领雷锋精神亲润、课程思政建设、职业素养培育等深度融合，以高水平党建为支撑，推动立德树人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3: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4: 播音黄子恒、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4: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收听951，
6: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8: 来，坐我后面。
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8: 嗨，你们好。
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4: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0: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活是一张无瑕的白纸，用爱装点才会更加美丽。生活是一粒种子，用爱浇灌才会更加翠绿。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爱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石蕊。爱生活，让我们去爱生活里的每一天。今天的爱生活呢，我们还是先从一个小故事说起。说呀，有一个年轻人呢，总在抱怨说，哎呦，自己的命运呢不好。于是呢，他就去跟别人说哈，问问别人说，怎么样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呢？我真的希望啊，能够改变我的命运。那另外一个人听到了他的这个诉说之后啊，就问他一个问题，说，那你告诉我，暴露在阳光下的种子和埋在土壤里的种子，你觉得哪个更容易活呢？年轻人听完之后不加思索的回答，当然是埋在土里的种子了。高人又说了，说呢，如果你想人生没有磨难，就如同暴露在阳光的种子，没有办法生根发芽，即使生根发芽了也没有办法长大。而你想要健康的成长，则必须经历层层苦难，最后才能从土里钻出来，长成参天大树。年轻人听完了之后瞬间领悟了，从此不再去抱怨自己的人生，也不再想改变命运。其实就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呢，就好像是埋在土壤里的种子，都必须经历各种苦痛才能真正的成长。如果说没有苦痛，那你就没有办法钻出大地，成为鲜活的生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不同的特点。

这天啊是越来越热了，好多的朋友呢就开始受到夏天的困扰，怎么着了呢？苦夏了。哎呀，那么面对这个苦夏，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医生说了，说夏天呢潮湿闷热，空气的温度上升，湿气呢也同步在增加，湿热运蒸之中，人呢就会感觉不舒服，周身呢全都会觉得疲乏无力，四肢酸软，困倦嗜睡。那么缓解苦夏，预防疾病，饮食调理是最关键的，建议大家呢要健脾养胃，适量的去吃一些苦瓜、苦菊、莲子等这些苦味的食物，搭配上山楂、柠檬、乌梅等酸味的食材，这才能开胃促消化。再有呢，高温高湿容易滋生细菌，肠道疾病呢会多发，所以呢生熟厨具一定要分开，肉蛋豆类的食材务必要煮熟了再吃。同时呢，湿疹、皮炎、痱子等这些皮肤问题以及蚊虫叮咬呢也是比较常见的，建议啊一定要勤换衣物，勤晒被褥。湿气过重呢还会加重风湿、痛风等这些旧疾，痛风患者避免食用动物内脏、海鲜等这些高嘌呤的食物，要多

喝水，不饮酒。另外呢，湿热天气容易造成情绪烦躁，身体倦怠，运动出汗之后呢，可以补充淡盐水或者是果汁来预防低钾血症。

么在这样的高温高湿的天气呢，既容易引发苦夏等这些不适的症状，也会让心脑血管呢面临多重考验。不少高血压患者会发现哈，说一到了夏天呢，血压就会有所下降，有的人觉得症状会减轻啊，那这样呢就擅自停药了。可是这样做对吗？医生说了，夏季气温高，出汗多，人体血管自然扩张，很多高血压人群的血压呢会出现季节性的下降。大量出汗之后，如果说补水不足，头晕、心慌、胸闷等这些不适症状依然会高发。所以呢，医生就提醒大家哈，夏季血压下降是季节性的现象，切勿自行停药或者是减药。一部分患者呢，夏天降压药物确实需要调整，但是一定要建立在规律监测和医生评估的基础之上。每天早晨服药之前呢，要监测一次，晚上睡觉之前也要监测一次，固定时间，固定体位，记录血压和心率的数值。夏季啊，还有很多人呢有这种贪凉的习惯，比如说猛喝冰水，空调温度过低，出汗之后呢先洗冷水澡等等。冷刺激会引起血管收缩，导致血压骤升。特别提醒大家，不要在家光脚踩瓷砖、大理石等冰凉的地面，脚底血管神经是比较丰富的，脚底受凉会反射性的引起全身血管收缩，加重心脏负担。那么赤小豆、薏米、冬瓜、百合等这些清热祛湿的食材，搭配上莲子、黑木耳、深海鱼、燕麦等，有助于养护血管。饮食整体保持清淡，远离高盐、高油、高脂的食物。那医生也提醒大家，对于心脑血管患者呢，一旦发生胸骨后压榨样的疼痛，或者是向左肩下颚部放射的话，并且伴有持续大汗、呼吸困难以及一些不明原因的疼痛，比如说牙痛或者是上腹部疼痛，那就建议你要立刻拨打120，就地等待救援，切勿自行驾车到医院就诊。

所以呢，在这样夏季啊，这个到来的时候非常炎热，有很多朋友呢有这样苦夏的感觉。那么一旦苦夏了，我们应对起来它呢，你应该多吃点苦。这个苦，像我们提到的苦味的食物，像苦瓜呀、苦菊呀、莲子啊等等。然后呢，再有就是不要贪凉。

正在直播的爱生活，欢迎大家伙儿继续关注节目中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和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那么我们在做体检的时候哈，检查出来一些这个症状啊，或者一些数值过高的时候呢，很多人就会特别的担心。那么我们在拍片的时候，如果检查出来说肺有结节，那很多人呢就更是恐慌不已了哈，分不清说这个结节是良性的恶性的呀，然后拿到这个胸部 CT 报告呢也更是一头雾水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专业的医生啊，就这个肺部健康的相关问题来跟大家伙呢进行的健康科普，让我们大家伙也好好的了解一下。那么很多人体检啊，查出肺结节之后，第一时间担忧的是什么呢？就是会患上肺癌。那医生就指出了说，90%以上的肺结节啊都是良性的，恶性比例呢不足5%。体检发现的肺结节绝大多数是良性的，所以不用过度的去恐慌。那他表示呢，判断结节危险程度，核心需要综合考量结节的大小、密度还有形态。

首先第一呢，从结节的直径来区分风险等级，5毫米以下微小结节恶性概率极低，每年复查一次就可以了。5到10毫米的小结节呢，存在着中度风险，需要3到6个月开展密切随访。那么直径如果超过10毫米的结节，它的恶变风险就会提高，患者呢应该尽快的前往胸外科或者是呼吸科来进行这个评估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按结节的密度来分类。实性结节呢，多由炎症淋巴结增生引发的，仅体积偏大的时候需要警惕。那么钙化的结节呢，大多是陈旧的炎症，肺结核愈合留下的疤痕，基本上不需要干预。那磨玻璃结节分为纯磨玻璃与混合磨玻璃。纯磨玻璃结节生长的惰性强，不建议仓促手术。混合磨玻璃结节的实性成分就越多，恶性风险会越高，这需要持续的去监测。那再有呢，就是高危形态描述出现就要重视啊。如果说影像报告标注分叶、毛刺、胸膜牵拉、血管穿行、这个后壁空洞等等这些症状，那么你就要到专科医院去就诊了。医生也总结说，对待肺结节的核心原则是早发现、规范随访，不必过度焦虑，但是要具备高危特征的时候呢，就务必及时的专科评估。那么胸部 CT 报告拿回家来要怎么看，还有肺结节自己能够自行的消退吗，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先来听一小段音乐，稍后我们再来详细的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2: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1: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2: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王山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0: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7: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正在直播的爱生活，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节目中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热爱的美好生活。在广告之前呢，聊到了有关于肺结节的相关话题哈，我们呢听医生给我们解释哈，说这个肺结节和肺癌的关系。那么接下来呢，要和大家伙来聊的就是胸部 CT 报告，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

那么医生说，拿到专业晦涩的胸部 CT 报告，普通人呢不需要逐字的去细读啊，建议大家伙呢优先锁定三处关键的信息。首先查看报告末尾综合诊断结论，如果出现占位、肿块、恶性肿瘤、带排、多发占位等字样，那么且提示需要完善增强 CT、 穿刺检测 PET 等等，那么你就要第一时间去挂胸外科、呼吸科或者是肿瘤内科了。其次啊，如果说报告显示磨玻璃结节，不能单靠这一个词来判定风险，需要结合结节的大小、密度、形态，多次随访变化综合判断，最后分清常见的影像名词代表的肺部情况。那医生介绍说，这个磨玻璃结节啊不等同于肺癌，可能是炎症、局部水肿，也可能是生长缓慢的早期肺部病变。小结节以定期随访为主，一旦增大，实性成分增多再干预。斑片影大多代表肺部炎症，局部渗出，抗炎后复查就可以了。条索影呢，属于肺部旧炎症愈合留下的纤维疤痕，基本上没有癌变的风险，常规体检监测这样就可以了。那医生也提醒说，影像报告啊仅为参考线索，不能作为最终的诊断，需要携带片子结合自身情况交给专科医生来综合的判断。那么肺结节能自行的消退吗？查出肺结节之后啊，很多人都期待结节呢可以自行消失。那医生表示，有的肺结节啊是有可能消退的，但是关键要看结节的性质。他指出呢，有些结节啊其实是炎症、感染、出血、肉芽肿

保健品或者是所谓偏方让你消失的。那么医生就建议，发现结节之后呢，不要先慌，也不要自己反复吃药，最重要的是要让专科医生结合结节大小、密度、形态、增长速度和个人风险来判断，该随访的规范随访，该进一步检查的就及时检查。

正在直播的爱生活，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来收听节目中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我们热爱的美好生活。在生活当中，我们逛超市的时候哈，经常呢会遇到这样的词语，什么样呢？我们在选择食品的时候，上面会写天然的、粗粮的、零添加的等等等等啊。超市的货架上呢，这类让人感觉健康的词语常常会出现在食品标签上。那对于此呢，医生就表示说，这四类食物披着健康的外衣，内里却完全相反，消费者不要被误导。哪四种食物呢？我们先来说一下，一个是鲜榨果汁，一个是粗粮饼干，一个是风味酸奶，还有一个是果蔬脆片。那么究竟这四类食品为什么说他们是披着健康的外衣呢？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它呢？这样大伙儿不用着急，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在一首歌曲过后回来，我们就来详细的聊一聊。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收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
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爱生活，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和大家伙儿来聊一聊有关于健康食物的话题哈。刚才我们说了，医生提示大家有四类食物披着健康的外衣，内里呢却完全相反，消费者呀不要被误导了。我们先来说一说，首先说说鲜榨的果汁啊。医生说了，鲜榨的果汁啊就是去掉了骨架的糖水。有一些消费者呢觉得啊要多吃水果，而果汁是水果的精华，喝一杯等于吃了好几个水果，维生素肯定是满满。那医生就提醒了，说真相啊恰恰相反。说把水果榨成汁，水果当中宝贵的膳食纤维大部分会被丢弃，而膳食纤维

为呢是让人产生饱腹感，缓解血糖上升的关键。没了它，剩下的鲜榨果汁只是一杯吸收极快的糖水。一杯果汁下肚，血糖飙升，而多余的能量呢，很快会被身体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同时呢，膳食纤维减少使我们缺少饱腹感。平时啊，你吃一个橙子可能就吃饱了，但是一杯橙汁用了三四个橙子，糖摄入量飙升却丝毫不管饱啊。因此呢，水果最好直接吃，可以偶尔喝一小杯果汁来解解馋，但是千万不要把果汁当水喝。接下来我们说说粗粮饼干。医生说了，粗粮饼干是糖油混合物的伪装者。看到粗粮、全麦、高纤维的字样，人们往往会和健康、减脂等关联起来，觉得呀，这是体重管理的安全零食。那细心的消费者如果仔细看配料表呢，往往会大吃一惊。很多粗粮饼干配料表的第一位呀是小麦粉，全麦粉呢只占一小部分。为了改善粗粮粗糙的口感，让饼干酥脆可口，厂家呢往往会加大这个放入这个糖的量，还有植物油。最终呢，粗粮饼干的总体热量和脂肪含量可能比普通的饼干还要高。有些产品呢，甚至用焦糖色素把饼干、面包等粗粮食品染成褐色，伪装成全麦的样子。因此呢，在选购全麦粗粮食品之前，最好看一看配料表。全麦粉或者是粗粮排第一位，配料越短的越好。真正的全麦面包啊，口感是粗糙，有点发酸的，而且保质期也是很短的。

我们再来说第三种食品，就是风味酸奶。医生说了，它呀是披着益生菌外衣的液态甜品。酸奶呢含有蛋白质、钙、益生菌，但是风味这二字儿，那可就是关键的陷阱了。为了让酸奶更好喝，厂家啊往往会加入大量的糖、果酱、香精。一小杯风味酸奶含糖量往往会在10到15克左右，接近半罐可乐。你以为是健康的加餐，其实呢是吃了一小份甜品。而益生菌从生产、运输，再经过胃酸的洗礼，活菌数量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不应该作为购买酸奶的主要理由。对于此呢，医生也建议说，选购时优先选择原味酸奶。纯酸奶的配料表应该只有生牛乳加上菌种。如果觉得酸，可以自己切点新鲜的水果拌进去，比买来的果粒酸奶健康得多。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果蔬脆片。医生说了，这果蔬脆片呢，就是油炸蔬菜的变形剂。那好多人觉得说，这蔬菜做成脆片儿，总应该比薯片儿健康吧？医生说了，那得看工艺。市面上啊，绝大多数的果蔬脆片采用的是真空低温油炸技术，名字是带低温，听起来很温和，但是本质上仍然是油炸。一袋果蔬脆皮的脂肪含量可以高达30%到40%，和薯片不相上下。油炸加工过程还会破坏蔬菜中的维生素，抗氧化物质会大量的流失，留下来的呢是油、盐和少量脱水蔬菜的骨架。而想嚼点脆的，医生建议你可以直接吃黄瓜条、胡萝卜条、圣女果等等。要想购买蔬菜干啊，你关键得看配料表，选择只有蔬菜本身无油无盐的类别。那医生也说了，真正健康的食物呢，往往有一个特点，就是口感没那么极致，保质期也没有那么长，配料表也没有那么复杂。所以医生提醒，那些让你一口惊艳的健康食品，反而要多留个心眼儿。日常养成看配料表的习惯，少买带风味、脆片、鲜榨等这些营销关键词。

所以你看生活当中我们去买那些低盐低油少脂肪的食物，大家伙儿啊还真得好好的去看一看配料表，看看配料表里面究竟是什么样的，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吃得健康吃得营养。好了，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爱生活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啦，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0: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4: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9: 林爵，一点小意思。
8: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9: 是我不好意思。
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9: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林爵多关照啊。
8: 小意思，小意思，
10: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凉面、
1: 稀饭、
0: 白鸡、
2: 米粉，
0: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3: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4: 他
3: 们仨都知道。
5: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6: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7: 嗯，好吃。
5: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Hello， 各位，北京时间12:06，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玩转营口》，我是小峰，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都是我们的时间段，和各位分享一些快乐和有意思的事儿，希望通过一个小时的简短的时间里边，把这份幸福和喜悦和这份快乐传递到每一位听友的身边。
1: 是的，那么同样呢，大家可以每天准时准点的收听咱们的玩转营口，跟大家分享的不光是快乐，更是有带给我们快乐的，像是美食啊、旅行啊、球赛呀、等等。那么正好呢，说到球赛，现在正值咱们营口的夏季啊，我相信大家的对于东北超的一个氛围肯定是跟我们气温一样往上高涨的。
0: 所以说就是咋说呢，最近啊就是足球这个话题很火热，东北超呢从开赛以来到现在呢踢了很多场次了，我看不光现在有东北超什么盘超、盘锦什么超级联赛现在也开始踢了，反正就是足球这个话题啊，大家呢这个关注度就比较高了。所以说很多伙伴呢其实都挺犹豫的，犹豫是啥呢，犹豫是想去现场看球赛，但是这个球票好像还挺难抢的。
1: 那这个确实是，大家都会知道现在东北超的球票一票难求，
0: 你说这不好抢咋整啊？你说是不是？举个例子啊，我和潇潇是朋友，你说我俩都抢票，我抢着了，潇潇没抢着，你说咱俩本来要一起去的，
1: 那你说还去不去了？
0: 对呀，不挺纠结的吗？我自己去我感觉没啥意思，潇潇还没去成，还有一丝遗憾。那我不去了呢，这票又瞎了。
1: 对，我这好不容易抢着的票。那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大家如果想是保票的情况下，当然咱得是能够报上名的，可以像咱们6月份一样，这个7月份再跟我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走一趟。
0: 哎，说到点子上了，虽然我们也不敢保证我们肯定是有票的，但基本上反正上次啊咱们是100来个球迷朋友啊，
1: 是
0: 正儿八经100多人呢，咱们去大连去观赛了，这个票呢咱都正常出票了，咱都给各位抢到了。这次呢咱是看7月18号，哎呀还有不到10天的时间，反正正儿八经的10天时间。

0: 我们就要带着咱们的球迷朋友一起去延吉，这次道挺远，然后带大伙呢去看延边队踢大连队的那场比赛啊。这次呢咱的身份不一般，上次咱是去看热闹了，因为上次是沈阳踢大连嘛，然后呢在大连的鲨鱼湾体育场，这个加油你说给谁加都不好，对吧？
1: 手心手背都是肉。
0: 对，你给沈阳加油的话，大连那肯定不开心，你给大连加油的话，那沈阳老铁也不高兴。所以说呢咱们上次是为热爱呐喊，但这一次咱们奔赴延吉，那正儿八经得给咱大连老铁得加油了。
1: 是的，
0: 咱虽然东北一家亲，东北一家亲，那咱隶属哪呀？辽宁，对吧？大连是隶属哪的？辽宁的，对不对？所以说咱作为一名辽宁的朋友，你说咱们去吉林去延吉啊，那肯定得为大连队加油啊，对不对？
1: 是的，而且呢咱们接下来的行程啊都会跟着大连队一起前往，那大家如果是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关注玩转营口，并且刚也是提到了之前是在省内，现在出省了，所以呢咱不光是给大连队加油助威，更是代表着辽宁营口。
0: 对，所以说这次呢咱们啊玩转营口栏目组呢携手红台旅行社呢，咱们要再度出发了啊，出发的日期是7月18号，一共是3天的行程，咱要奔赴延吉，然后呢去
1: 之后呢咱们是来到延吉体育场啊，在7月18号的当天。
0: 刚才潇潇跨过来的手势，我说怎么了？我也没说错呀，对不对？3天2晚的一趟行程啊，咱们去延吉啊去玩吃加看球，一共3天的时间。然后呢因为咱们也考虑了，你想啊咱们光去延吉那边去看球的话，道上时间太长了。
1: 是的，
0: 而且咱都去延吉了，那地方那玩的吃的那都老棒了，你说咱能不过去溜达溜达玩一玩吗？对不对？
1: 对的。
0: 所以说呢我们也是研究了挺长的时间，然后最终决定下来是3天2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从7月17号出发，然后7月18号去观赛，然后咱们7月19号返程，这样的一趟行程。然后呢接下来呢也是简单的和各位去唠一唠咱这趟行程都包含啥，咱光说玩了都到底玩啥呀，去哪呀，对不对？观赛大家都知道，那个都知道是吧，这个球赛很精彩，现场氛围很火爆，但是咱们去延吉有哪些好玩的打卡点，这趟行程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接下来呢我们要详细的和各位分享分享。先说一下咱们7月17号集结的时间是几点？
1: 是我们的早晨8点。
0: 哎呀，那还行啊，那8点出发啊，正好吃个早餐饱饱的，咱就开始出发了，对吧？
1: 是的。
0: 在哪集结呢？
1: 就在咱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的正门集合。
0: 是的，一般咱们有点啥活动呢，反正都在咱单位门口集合。就咱首先呢，咱得出发嘛，对，有点仪式感，对吧？有个出发的让你一个口号啊，是不是？咱们助个威，对吧？咱就一起集合上车，然后停车也比较方便。都知道咱们这个综合楼就是3线北楼那个停车场啊，是免费的。
1: 是的。
0: 哎，对，然后呢车可以停在那里边，然后呢咱一起坐大巴车一起出发。
1: 那么同样呢咱们这个是全程空调大巴出行啊，大家呢把各自的行李，因为3天2晚嘛，是临时带点东西，咱把车停到停车场之后，然后就走不到50米，大巴车上一般我们就8点左右准时出发了。
0: 是的。
1: 对的。那么同样呢经历我们一上午的行程，大概是12点或者下午1点左右吧，到达梅河口来进行午餐的享用。
0: 哎呀，
1: 那么刚刚也是提到了，可能我们从营口到延吉路程会比较远，10个小时，咱们十分贴心的给大家拆开来了，咱第一天先走5个小时，到达梅河口吃完午餐之后，咱们再次出发半个小时左右，到达知北村停留2个小时，咱们在景区里面去玩一玩逛一逛。
0: 就是这趟行程好处是啥呢，大家有个都知道一个点，就是咱们离延吉不近。
1: 对
0: 啊，坐高铁的话都得好几个点呢，所以说呢就这么远的一个路程，咱们如果直接干到延吉的话，那实话实说
1: 有点
0: 累，就是有点铁定了啊。这个多多少少啊就是会坐不住，因为有孩子也会去，对吧？孩子先去现场球赛去看的话，可能孩子也在车上坐不住。但是咱们呢把这时间给拆开了，咱第一天的行程呢咱们以梅河口为主，对吧？咱们到那个地方呢中午这个休整吃饭，下午逛景区逛景点，然后晚上办入住，是这样的一趟行程。
1: 没错。
0: 相当于啥呢，相当于咱们就相当于坐 小半天的这样的一个车，咱们先到这个地方，咱们就开始展开了去旅游，就其实跟个旅游团是一样的。其实是啊，中午呢咱吃饱饱的去那个景区叫啥来的，
1: 叫做知北村景区。
0: 这个地方那可真的是老好老漂亮了，然后呢照相也好啊，旅游啊舒服啊，就是因为气温大家也都知道咱是往北走。
1: 嗯，
0: 哎对，北面呢相对来说比咱这边要凉快一点，
1: 是的，
0: 避暑的圣地。
1: 所以说呢咱们这次出发啊，也是集避暑、球赛、旅行三者一体的。
0: 那好了，那去完这个知北村然后干啥呢？
1: 然后去酒店呢，
0: 就办入住了呀。
1: 对，办理入住。但是没有关系，咱四点就办入住了，是不是、
0: 啊、
1: 大家觉得这天色还早。
0: 对呀，谁四点就回酒店睡觉了呀？
1: 好不容易来一个地方，咱不得晚上去逛一逛，体验一下他们家特色、
0: 啊、
1: 所以说呢四点办理入住，咱们把东西倒腾差不多了，五点钟前往东北不夜城。
0: 哎，东北不夜城可挺有名啊。
1: 嗯，最近呢、啊、在我相信大家在各大平台都已经刷到了这短视频，那 NPC 真的是火爆出圈，
0: 那有吃有喝的。
1: 对，而且呢大家如果方便的话也是可以在那里把晚餐咱们一道给解决了。
0: 必须的呀，得吃点当地特色呀，特色呀。你对吧，所以说就是我一想正常来的行程也不可能说这么枯燥乏味，你说是吧，晚上就回酒店板板睡觉了、
1: 嗯、
0: 对吧，晚上咱得到不夜城去热闹热闹，对不对？去开心开心，去溜达溜达，去玩一玩，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晚上的行程呢是给各位安排这个的，然后玩完了，吃够了，吃饱了，开心完了，咱们再回酒店，
1: 是的，
0: 美美的睡上这么一觉。
1: 嗯，那我们经过一晚上的休息之后呢，大家可能会在想说这个酒店啥样啊？大家放心，跟着咱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出发的，肯定让大家有一个好的居住环境，好的入睡体验。咱们经过一晚上的休整之后，就第二天咱们早上6:30起床。
0: 嗯，
1: 这第二天星期六起的有点早，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咱得吃完饭啊，吃得饱饱的，
0: 哎，
1: 之后车程6小时。咱们直达延吉
0: 啊、哦，就相当于咱们去延吉这个路程呢，中间有匹伴儿，
1: 对的。
0: 然后呢，也是一上午的时间，然后咱就到目的地了。
1: 没错，到目的地了之后呢，第一件事是啥？吃个饭。
0: 哎，还是吃饭，反正就是吃饭啊，就走哪咱那到地儿就吃饭。
1: 对，咱让大家吃饱饱的，是不是？坐一上午车了、
0: 到延吉了，吃点当地特色啊，这个吃饭啊，吃饱了呢。
1: 吃饱了之后，下午还是有行程的。
0: 哎，
1: 前往中国朝鲜族民俗园。
0: 这个地方可老有名了。
1: 没错，
0: 就是你可以不知道延吉。但你一定得知道这个地方，
1: 没错，
0: 就照相啊，出片到什么程度了呢？相当于有那种异域风情的感觉，
1: 是的。
0: 然后呢，里边呢都是穿一些这个当地民族服饰的这样的衣服的小姐姐、小哥哥在那拍照，咔咔拍照，咔出片。咱到延吉了，你说咱能不打卡这个地方吗？就相当于什么呢？到营口不吃金刚山一样，你到延吉能不去这个地方吗？
1: 没有特色。
0: 哎，对，
1: 咱得把当地特色打卡完事之后，大概是2个多小时，咱们就直接。观看完青瓦白墙民居了，民俗表演，然后租赁一套服饰，也变身为朝鲜族的小哥哥小姐姐、
0: 哎、
1: 然后咱们呢参观结束直接前往酒店。
0: 哦，
1: 还是那句话，咱先把行李给他整备好了，
0: 先安顿好。
1: 对，先安顿好、哦、咱们才能踏实的迎来晚上的重头戏。
0: 到酒店再把衣服啥都换一换。
1: 对，
0: 咱们以辽宁营口的队服都穿上。
1: 对，
0: 然后该往脸上画足球画足球画小彩旗画小彩旗啥的，你该编这个小脏辫儿，你编什么的啊，你就整好了。
1: 嗯，
0: 对吧，你把这个该呐喊的一些小道具都带着啊，咱干啥去了不到吗？
1: 对，咱主要就是晚上这个东北超是不是
0: 就玩了，就玩完之后都忘了咱主题是干啥，
1: 正事儿不能忘了。
0: 对呗，
1: 所以说呢咱们就直接整体的修纳完事之后，我们晚上就大概是在4:40左右、
0: 哦、
1: 统一乘车前往延吉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
0: 就是比赛的那个地方呗。
1: 对的，比赛的那个地方。但是呢也是温馨提醒一下啊，为啥要在这里穿插一下、
0: 哦、
1: 这次体育场只能容纳20,000人。
0: 哎呀，
1: 之前是缩于万6万人，
0: 6万多人呢。
1: 对，所以说呢它这个哎这个规模减少了，所以这个票量也是有限的、
0: 哦、
1: 大家呢可能听到这里之后会对我们整体十分感兴趣，但是千万不要忘记报名啊。
0: 你说啊这个去现场去看球啊、不光有精彩的比赛、
1: 嗯、
0: 还有一些精彩的表演，最主要呢我挺期待就是那个明太玉小姐姐延边队的拉拉

0: 对儿啊，他们拿两那个明太鱼在那舞台上又蹦又跳的啊，
1: 有特色，
0: 一个特别有特色的亮丽的一套
1: 风景线。
0: 所以说，对比赛期待，但其实我对这个更期待啊！
1: 跑偏了，峰哥，跑偏了。那咱们肯定是当地的一些特色表演呐、啊，还有说什么明星开场啊，也许都会有。但是开完场之后，我们就直接来进行加油助威了。我相信峰哥肯定是不会忘记正事儿的人，穿上咱们队服了之后，加油助威为大连队，这才是正事儿。
0: 是的，咱们为自己家的球队去加油呐喊。啊，然后呢也算是感受东北超现场的氛围的同时呢，咱也当一回
1: 全击人
0: 球迷，
1: 哎呀，
0: 当回球迷，
1: 是的，确实是啊。因为这次比赛，咱不管是不是对于足球感兴趣的朋友们，我相信都一定非常关注。
0: 嗯，
1: 因为这个东北超的热度十分高，咱不管是在高速上啊，包括说广告牌上啊，
0: 对，
1: 甚至来电铃声都是东北超的。
0: 好了，那看完球之后呢，是不是该回酒店入住了？
1: 那这个肯定不是
0: 啊，
1: 晚上还有安排，
0: 还有安排呀、啊。
1: 对，咱们在我们观赛结束之后，大概8:30左右吧，
0: 哦、
1: 球赛结束。带大家去集体打卡布尔哈通河灯光桥，同样呢也是可以自由逛一逛，像是沿边的，包括说沿脊的这个网红弹幕桥。同样呢，大家在经过2个多小时左右的一个加油助威，指定是饿了吧？可以逛逛夜市儿，再吃点沿边美食、朝鲜族美食，什么米酒啊、米肠啊，还有火辣鸡爪啊等等。如果真的是饿急眼了的话，东北话出来了，可以来顿朝鲜族烤肉
0: 啊、
1: 对，
0: 真好啊！因为啥呢？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应该是我不太敢说，是那个延吉有一个大学，是延边大学，延吉大学，就是那个网红那个墙上面全都是那个广告牌的那个，然后呢照相特别出片，那个白天去他不出片，
1: 晚上去，
0: 晚上去，对，那霓虹灯全打开了，然后呢就特别有氛围感、嗯、所以说呢咱把这个行程呢安排到晚上，咱们打卡呢，打卡正儿八经呢啊，就是最佳观赏的那个时间段，
1: 时间，
0: 对，所以说看完球呢、嗯，大家热度也不减，是不是？这开心着呢。这个趁着这个热乎劲儿啊，咱们去打卡那个网红的那个地方，去照一照相啊，拍拍照，然后吃点当地的特色美食。
1: 嗯、
0: 你想，都2天了，这车上的人都认识了，尤其咱自己家人。看完球之后呢，我估计很多这个球迷朋友啊，都开始评论了这场踢得怎么样？
1: 是的
0: 啊，这个哪个球帅啊？哪个精彩的瞬间比较记忆犹新啊？留下了很大的印象。所以说呢，这个就开始唠上了，对不对？晚上正好，然后呢。逛完之后，大伙儿你给我拍拍照，我给你拍拍照啥的，完了咱们小酌两杯，是不是更加这个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了，是吧？
1: 没错、嗯、而且呢咱们这次出发到全都是咱们营口市民朋友们，
0: 哎，
1: 大家可以通过这次旅行，我说白了可能平时不太认识但有印象，
0: 没错，
1: 这次3天2晚的旅行之后回来，咱就真的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了。
0: 是的，那好了、嗯、那第三天呢，也就是7月19号那时候就回家了呀。
1: 那按正理的话，反正其他旅行团是回家，
0: 那不回家干啥呀？
1: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带大家出去再玩一番、
0: 啊、
1: 因为前面呢带大家体验了像是朝鲜族的民俗特色，还有东北超也是观赛了。后面呢第三天我们早上7点集合出发图门，
0: 哎，
1: 图门有一个十分著名，包括说我相信每个中国人都特别向往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中朝边境图门市第86号界碑，是我们的图门国门。
0: 哦，哎呀，这个蛮有纪念意义了，
1: 是的，
0: 去留一张照片，留下自己的足迹，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蛮有纪念意义的，尤其对于孩子来说的话、嗯、站在国门的脚下，满眼的自豪，满眼的骄傲，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棒啊、嗯、对于孩子来说很大的一个教育的意义。所以说呢，咱们说实话，就是咱们虽然是目的地很明确，就是看球，呐喊助威，但其实这趟路行程安排呢，我们也不光是那么单纯去看球了，其实更多是希望通过3天2晚的一个时间里边，带着大家呢把球看了，把景点玩了，让大家开心，别太累。然后呢，在行程当中呢，尽量给各位安排的满满的，让大家呢、嗯、出去一趟，玩也玩少了，球赛也看了，就是更加的丰富一些啊。然后呢，那说了这么多。得多钱呢？就去趟延吉好像挺贵吧，因为你在我印象当中，高铁好像就得好几百吧，
1: 是的，
0: 单程啊，往返就700-800呢。
1: 哎呀，峰哥这是一针见血呀。
0: 对呀，那我一般我就实在人，就是。这我都知道大伙儿想啥呢，
1: 是的，
0: 去这一趟你这是挺精彩的。嗯。

0: 得整个三两千呢。
1: 那赶紧跟大家分享一下吧，三两千用不了。现在呢，原本定的是四位数，但是呢，由于说是咱们玩人一口栏目组发付的，所以说呢，也是有咱们的听众福利。现在只要是报名的话，立减100元，原价是1098元，现在是仅需998元。
0: 998，
1: 对，
0: 只要998，
1: 带你去趟延吉，
0: 3天2晚带回家。哎呀，
1: 这活动合适啊！
0: 是了，998，我上趟大连，我998都下不来。
1: 没错
0: 啊，咱这上趟延吉，又吃又住又玩又看球的，
1: 嗯，
0: 合适啊。这个说实话，大家心里都一杆秤啊，尤其延吉那边的话，住宿啥的，因为他们比较网红，一年四季来说的话，游客都比较多，所以他的酒店的价格呢，一直都不是特别的低啊。所以说大家，现在网络都比较发达，随便是哪个平台你搜一搜，你其实都知道，心里都有数啊。
1: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0: 火车票多少钱，应该都知道啊。所以说无论是交通费用还是这个住宿的费用来说的话，我们真的可以说是把这个价格压到了，不说冰点吧，也是极致了。因为确确实实我们考虑到了很多，一是成本，二是时间成本，三呢大家能玩得好，所以说呢我们考虑了很多，最终呢把价格定到了不到1000块钱，998块钱这样的一个价格，是希望大家呢能够花一个极具性价比的价格把球赛看了，然后把延边玩，延吉玩了，这个是我们最最最重要的一个初衷。
1: 没错，而且呢，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旅行啊，让大家可以更多的去感受到咱们东北超的一个热情。
0: 说啥呢？
1: 对的。那么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最近感兴趣的话，咱首先温馨提醒一下，打个岔，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
0: 报名电话是多少啊？
1: 183-4173-1711。
0: 名额真的是挺有限的。
1: 是的。
0: 实话实说，咱不说在这饥饿营销，各位啊，就是都自己家人啊，咱啥性格你们也都知道，我们说实在没那心眼子，
1: 真不会饥饿营销，说不明白。
0: 对，怎不明白那套路啊？咱就实打实，有啥说啥。名额真的挺有限的，你想，就是球票也是有限的。合计你啊，咱们本身是一个以客队身份出现的这样的一个球迷观赛的这样的一个票，所以说呢不是特别多，而且你想在省内的话，多少个城市呢？啊，每个城市其实也没有多少票，而且都是靠抢的。咱们这次呢为大连去助威，一是为大连朋友大连球队去呐喊加油，二是体现咱们辽宁营口的一个当地球迷的一个精气神儿，
1: 对的，
0: 这真的是太重要了。所以说呢，我们为什么考虑了这么长的时间，最终呢把价格定在了一个998的一个价格，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暑期带着孩子感受足球带来的不一样的魅力的同时呢，别花太多钱，
1: 对，
0: 也让孩子呢出去玩一趟啊。因为你想，一个家长带个孩子的话，可能就是不到2000块钱的一个价格，不到2000，说实话啊。真的啊，咱实话实说，甭管是自驾呀，你还是去坐火车也好啊，你别说去延吉了，大连你也就能玩个2-3天、3-4天。
1: 确实是，
0: 实话实说，你刨住宿，你刨车费，你还剩啥了？
1: 对，真的是。
0: 对呀，所以说啊，就是我们考虑再三，合计3天2晚的一个行程，咱别定太高的价格，真的是给子涵压缩，再不能再压缩了。咱实话实说哈、啊，那天对不说急眼了吧，也差不多了啊。所以说呢，我们考虑了这么长时间，原因是在于希望大家呢能够。哎，花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价格，然后呢出发去一趟延吉，咱就说哪怕不看球赛，3天2晚玩一趟延吉，这个价格性价比也是挺高的了，
1: 没错，
0: 对吧，
1: 十分合适的、
0: 所以说呢，感兴趣的伙伴们赶快拨打报名电话，悄悄报一次报名电话是多少。
1: 好的，再重复一下，183-4173-1711，183-4173-1711。那么同样真的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为啥这么说呢、咱先不说名额，就说你哪怕你抢到了，但是他这个球赛是需要实名认证的、也是需要那边来进行过流程的，
0: 而且我们也不敢100%保证有票，
1: 对，
0: 但是呢我们仅最大可能吧，然后让大家能够去观赛啊、反正上次我还是这句话，反正上次咱们是带100多人
1: 去玩的，
0: 没啥出啥意外啊，反正咱都去了啊，都在现场都看到球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呢就是感兴趣的伙伴们抓紧时间去报名，就报名电话呢是子涵小姐姐的电话，因为啥呢、人家对于接待这块肯定是很专业了，
1: 人家专业纯接的，
0: 你要给我打电话，你小峰我连话都说不明白，你问我这问我那的话，我说实话我可能都给你讲不清楚啊、所以说呢咱需要找一个专业的人去对接这样的一个事儿，然后呢所以说感兴趣的伙伴们还是赶快致电电话吧，183-4173-1711，183-4173-1711。再次重复一下，3天2晚，7月17号出发，我们观看的是7月

0: 28号的延边队对战客队大连队的这个东北超的比赛啊，我们营口的球迷出发延吉3天2晚，价格呢是原价1098块钱，减100之后呢是998啊，就是998块钱的一个价格就能去延边玩3天2晚啊，然后顺便咱看一趟东北超的比赛啊，我这么说大家都能听得明白是吧？抓紧时间报名吧，名额真的很有限，因为一报名的话都是一家一家报，可能一家是4、5个名额，5、6个名额就没有了啊，到时候大伙呢你别后悔掐大腿好了，那个稍后呢进入一段小小的广告环节了，广告过后呢我们接着和各位聊，一会儿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4: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5: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4: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5: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6: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7: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6: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7: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8: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1: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收听九五幺，
11: 生活很美好。
1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

0: 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2: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3: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4: 嗯，好吃。
2: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5: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好了，各位到点了啊！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玩人一口》，我是小峰，
1: 我是主持人肖香。
0: 上半段呢，和各位唠了唠关于东北超的招募啊，各位还是那句话，感兴趣的伙伴们抓紧时间致电报名，名额真的是很有限，因为卡根了啊！这个到时候你报不上名，别赖我们啊，因为去的地方有点远，名额真的是挺有限的。然后上半段我们跟各位说一下子啊，就是我们东北超能够这么圆满的进行，应该离不开谁？
1: 宏泰旅行社，
0: 对的，负责人子涵。所以下半段我们开启的是荣美陪你看世界的板块，请来的是宏泰旅行社的大 boss 子涵做客直播间，和各位聊一聊最近都推出哪些行程，然后呢咱去哪玩更开心更快乐一点，因为就是这个旅游啊旅行啊，我觉得这说了太多了，小肖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分季节分时候分月份，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可能是这个美食之旅，有的时候这个赏花之旅，有的时候这个踏青之旅，有的时候什么避暑之旅，等等等等嘛。所以说呢，这个同样的景，它一年四季它都不一样啊，气候都不一样。所以说呢，一年四季它都符合自己的时候去。所以今天呢，咱是一样啊，这个到七月份了，也正好赶上了暑假的这样的一个季节。然后呢，这个季节呢，大家也都知道，哎，天还是挺热的，
1: 是的，
0: 对，去哪能够避暑，去哪玩更开心一点啊，更舒坦一点，然后人更少一点。所以在今天呢，在直播间呢，咱们也是给子涵请到了直播间做客，然后和各位聊一聊。你好，子涵。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嗯，欢迎子涵姐啊。那么刚刚也是提到了，其实呢，大家在我们这个假期的过程当中，有许多想要出发的目的地，咱不管是赏花啊、踏青啊，还是说避暑啊，其实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大江南北这么多、这么远，可能呢，我们在这个地方，我本来想是这个赏花、踏青，但是去到那里了，我发现哎，东西变了，我错过时节了。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大家如果可以问一下一个专业的旅行社是十分必要的。那子涵姐赶紧跟我们分享一下，最近大家如果想要出去玩的话，像是我们避暑啊、踏青啊，都有哪些比较好的目的地呢？
2: 好的，那么在今年的暑假期间呢，给大家推出了很多条的路线，有我们的汽车团、高铁团，还有我们的飞机团，以及我们的火车卧铺的团行。那么这些团行呢，主要是看大家的预算是多少，想要走几天的时间。先说一说我们整个乌拉盖的景区吧。其实大家呢，乌拉盖并不陌生了，明天呢我也要出发，跟着大家一起出发去上乌拉盖了。四天三晚呢是沙漠草原双境奇遇，一程双境双倍快乐。在我们这一次的出发呢是1380元，广播听友立减100元，宏泰旅行社呢独家尊享大脚怪的冲沙体验。

0: 奶茶奶食，感受木品生活，有尊贵的客人皆可以同设服饰赴宴，以及各种民族服饰的歌舞表演、乐器表演。住的呢更是舒心，我们会有升级两天晚上当地准寺的酒店，一天我们升级两个人豪华蒙古包，而且呢在蒙古包里面呢还有卫生间、有洗浴、有空调，玩的更是过瘾。我们会赠送沙漠滑沙、射箭、景区的电瓶车，看的那叫一个震撼。有乌拉盖的九曲湾、可汗山、野狼谷、蒙古大营以及博物馆。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所有的行程全部都是春晚团不进购物店，当地做到没有其他消费，并且一人一座豪华大巴车，专业十年以上的老司机为我们全程保驾护航。我们的成人价钱是1380元，广播听友立减100元。大家如果想要选择一个性价比极高，而且呢花少钱办大事又能凉快的地方，不妨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大草原，远离城市的喧嚣，奔赴天边草原乌拉盖，真的是风吹草地见牛羊，策马奔腾赴自由。这个夏天跟着红泰旅行社，明天一起出乌拉盖撒花吧。那么这一次的报价呢是1380元，广播听友立减100元。我们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17317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富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红泰旅行社报名咨询，我们会真正做到有图有真相，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进行细致讲解。在大家咨询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把全程入住酒店的图片和视频真实的让大家肉眼可见。那么吃饭的餐标，大家再也不用担心跟团会吃的不好、住的不好，因为我们在咨询的过程当中就会实打实的告诉大家真实的环境和我们的餐食标准。
1: 那么这1000多块钱就可以去趟内蒙古乌拉盖大草原，去感受一下当地的烤全羊，还有他们的欢迎仪式，穿上蒙古族的服饰，来享受一下蓝天白云，躺在我们的碧绿的草地上仰望天空，真的是一件十分浪漫的事情。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最近呢正好有时间，想要跟着红泰旅行社这次乌拉盖的收官之行一块走的话，就一定要抓紧机会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说白了咱明天就出发了，想不想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想的话这个电话给记下来，
0: 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834173171。我们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富西门市，欢迎大家随时来电咨询。我们的工作电话和微信也是24小时营业在线的。另外呢，在我们整个这个座机号码呢，大家可以拨打的是3820567，3820567。我们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富西门市，大家呢可以进店咨询或者加微信咨询，以及打电话咨询都是可以的，工作电话都是24小时服务在线的，无论大家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随时随地来到红泰旅行社。
1: 那么在我们这次夏天去趟草原真的是一件十分浪漫也是十分自由的事情，确实是现在这个季节正好。因为之前子涵姐在节目里面也是提到过，真正来到我们内蒙古，来到我们的草原上面旅游的时间可能只有这2-3个月，因为过了这个时节之后，那边就开始割草了，风景啊包括说里面的氛围都大不如前了。那最近呢，像是潇潇身边的朋友们也有想要去这个内蒙古进行旅行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赶时间的话，有时间的话，真正的是可以跟着他们家走一走，给他们家一次机会。并且呢，我相信可能会有一些咱们听众朋友们之前跟过旅行团，走过旅行社，但是走过一次之后就觉得，哎，我这明明说好的是没有购物店的，没有里面的一些警钟店的，但是呢等到我真正到了那里之后，我这钱都已经交完了，什么小交通啊、住宿费啊、什么像是团餐钱呢，又需要我再重新拿一份钱了。那子涵姐在红泰旅行社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0: 红泰旅行社呢主打的就是一个真实，让大家在报名咨询的过程当中就做到一五一十。我们会把整体的行程当中含什么不含什么跟大家说清楚。红泰旅行社呢已经在营口市面上经营有15年之久了，那么这15年我们深耕旅游 游市场获得了不计其数的好评和认可。每一次呢，客人在报名一次旅游之后，都会成为我们忠实的老顾客，也会把家里的人呢，或者身边的朋友、同学呢、同事全都推荐到我们红台旅行社。所以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以前跟团呢会踩坑啊，或者有其他消费、有购物，到了当地呢不

0: 还不行，不买也不行。那么在宏泰旅行社呢，完全不用担心以上的情况，大家只需要带上好心情，跟着宏泰旅行社一起出发就行了。那么另外呢，对于餐食的安排和住宿安排，宏泰旅行社也是不同于市面上的旅行社的。我们全程的酒店都是自己到当地实地考察的，让我们做到每一次出行都是满意而归。那么对于餐厅的安排呢，大家每一次出游是不是都想去上当地吃点特色美食，不想再去吃那种平庸的我们这个大包桌的形式的团餐。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选择宏泰旅行社，那就是更对了，因为我们所有的餐食呢，尽可能的会去安排当地的社会餐厅，去品尝当地的社会美食。例如我们营口人有很多外地的朋友来到了营口，那么你们会选择带他们吃什么？首先第一想象的话就是我们的烧烤或者是海鲜。那么我们到了一个陌生环境和一个陌生的城市，你们可能对当地也不是很了解，不要紧，宏泰旅行社非常了解，我们会把当地的特色美食尽可能的让大家全部都尝得到。那么团餐吃的不好呢，会导致大家第一耽误时间，第二呢又多花冤枉钱。而宏泰旅行社选择的社会餐厅呢，都是我一家一家带着自己家里人选择吃什么样的团餐，选择住什么样的酒店，那么我们呢就会给宏泰旅行社的客人安排什么样的餐厅，什么样的酒店。
1: 嗯，那确实是啊。所以呢，刚刚子涵姐也是给我们推心置腹的讲了一番，像是呢给自己家里人安排怎样的酒店，吃怎样的一些美食，都会给我们的客人给安排上的。那么这个次性价比真的是十分高，1000多块钱就可以去趟我们的乌拉盖大草原，吃烤全羊啊，包括说住的酒店都是十分具有民族特色的。那我们听众朋友们听到这里了，正好后台听众朋友们十分热情啊，说这性价比行啊，有没有类似于咱们可以走远点的，像是我们的飞机团呢，最近正好是在避暑的时节。
0: 有的，对于整个飞机团呢，大家其实每一次出行呢都是有预算的。如果呢我们想走一个2000-3000块钱的一个团行，可以选择西安方向。西安呢2000出头，2100块钱就可以用于一场双飞五日游的西安之旅。那么今年呢整体的价钱呢，我们基本上是无旺季的这个价钱涨价了，所有的价钱呢全部都是淡季价钱，基本上差不多少。那么大家呢如果在今年的暑假期间想要出游，还想选择一个相对来说性价比比较高的，那么大家可能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暑假期间能达到2000出头的飞机团，今年宏泰旅行社给大家安排了一波又一波。那么在我们的西安的路线呢，2000出头就可以用于一场我们的西安之旅。西安呢作为中国的西北交通文化中心，十三朝古都，旅游名山还有兵马俑以及世界八大奇迹华清池、明城墙、回民街、钟鼓楼都代表性景观。那么华山、壶口瀑布以及与延安革命圣地呢都是不容错过的。在这里呢，大唐不夜城和博物馆还有特色的表演《长恨歌》《驼铃传奇》《千古情》《秦腔》，西北的小吃聚集地呢还有很多很多的美食等着我们一一去打卡。这里呢就是说整体的7-8月份我们都有2000出头的西安的行程，并且真正做到出完团没有购物的环节，到了当地也没有其他必须消费的地方。除外大家可能觉得西安我去过了，有没有其他地方2000出头的能够性价比高一些的？厦门，福建的厦门呢，在我们今年的暑假期间也给大家安排到2000出头就可以拥有一场的双飞五日游或双飞六日游。福建呢是有9个地级市，主要是旅游资源。南部的厦门是人文小吃现代风格海滨城，那么厦门鼓浪屿住一宿，还有厦门大学、满普陀寺、曾厝垵、集美雪村。西部呢是漳州的龙岩市，福建的土楼、客家文化。那么在东部呢是泉州信仰，那么在这里呢会看到神游民俗。北部呢我们会去到南平市的武夷山，那里有山有水有茶叶，还有一线天虎啸岩。在这里呢大家还能看到整个这个印象大红袍的演出，那么感受一下当地的民俗采街活动，都是会有中国传承几千年的原汁原味大型民俗活动。那么除外呢还有我们的张家界，近期宏泰旅行社也推出了很多张家界的路线。张家界在我们淡季的期间呢基本上也就是3800-3900的样子。那么今年张家界呢我们给大家做了一波福利，在我们暑假期间爬山首选的路线湖南张家界3980元，我们就可以用一场双飞六日游的这个行程，而且呢是出完团不进购物店，当地绝对没有其他消费，景区里面必须乘坐的小交通全部都包含在我们行程当中。除外我们还包含了328元的 VIP 魅力湘西。那么国内的名山众多，为什么说首 首选张家界呢？是因为张家界森林公园天。

0: 银山两大景区核心内，索道、电梯配备的设施便利，节省了很多体力，爬山看景比较轻松，老人孩子都能走。那么湖南的旅游路线呢，涉及到长沙、韶山、张家界、凤凰古城四个城市，也是有名人效应的。那么自然景观呢，我们会去到张家界的森林公园、天门山景区、黄龙洞景区，人文古城会去到凤凰古城、芙蓉镇以及土司城，苗族和土家族的风土人情。
1: 嗯，是的。那么刚刚所提到的这些地方各个的特色，首先是西安，然后厦门，又来到了张家界，真的是把祖国的大好河山基本上都给逛完了。并且呢，这几个地方现在都是在我们夏季去的一个好时节，只有现在在这个时节呢，才可以体验到它当地的一些特色。并且呢，大家如果是来到这些地方的话，像是我们当地的一些文化演出啊、美食啊，在这次团费里面都是包含着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赶紧拨打电话向宏泰旅行社进行咨询。
0: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38205673。那么宏泰旅行社呢，经营有15年之久，这15年呢，我们深耕旅游市场，不做跟风低价内卷，不做短期套路生意。旅游行业终究还是要口碑说话的，我们会把专业做好，把服务做暖，整个游客的认可呢与推荐就是最好的招牌。人生呢，就是为了体验更多美好的体验。相信每一次的假期呢，大家都是很来之不易的。那么大家的假期来之不易，所以在行程当中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应该被珍贵。我们宏泰旅行社主打的就是崇安团无尽购物店，当地没有其他消费，而且景区必须乘坐的小交通全部都包含在我们的行程当中，真正做到让大家到了当地没有其他消费，而且呢，真正做到到了当地可以不带钱包就出行的旅游团。无论大家呢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随时随地来拨打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来电咨询或加微信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宏泰旅行社报名咨询，我们会真正做到有图有真相，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进行细致的讲解。除外呢，在我们整个这个季节呢，有很多公司团建，还有 VIP 定制团期，大家三五个人想要独立包团走，想要所有的行程自己说了算，早上睡到自然醒，晚上的时间呢也想自由出行，那么都可以走我们 VIP 的定制团期。另外呢，在我们这个季节呢，有很多研学和亲子的路线和崇安团的路线，如果大家是一家三口或五口，想要选择这种18人的精品小团是可以的，想要选择三五个人、十个人、八个人的定制团期也是可以的。
1: 嗯，
0: 最近呢确实公司团建呢也是非常多，有一天两天三天的，还有5天6天的，我们可以根据公司的要求具体来进行我们的行程安排。那么大家呢工作如果比较繁忙，我们也可以提供上门服务。
1: 那这个确实是十分方便啊，也是十分人性化。确实在现在这个季节，我相信咱不管是正在工作还是上学的朋友们，这个心呐、都是像长草了似的，想飞出去玩。确实在我们祖国大好河山这么多地方、这么多省份、这么多景点，如果咱没有一一玩过的话，岂不是太可惜了吗？而且呢，18个人的小型精品团有2个导游同时配备，一个是咱们的全美导游照顾我们的衣食住行，第二个是当地的文化讲解，可以让我们了解到这个景点这个文物，包括说当地的文化。那么刚刚呢，子涵姐在介绍到第二条路线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词，东南西北。我记得之前你在我们节目里面讲到了一条路线，也是首先它是占我们祖国国土的1/6，而且呢也是东南西北各有特色，是吗？
0: 是的，说的就是新疆。每一年夏季的旅游路线呢非常火爆的就是新疆。新疆的欧洲风景呢，阿拉伯风土人情，面积呢占中国国土的1/6。到了新疆才知道中国有多大。那么地形上来说呢是3/3夹2盆，气候上来说是早穿棉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晚上呢每天在晚上的10点钟依然能看到新疆的 亮天的情况。那么主要的区域呢，分为四个区域，东西南北四个江。东江大家会走到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坎儿井、吐鲁番、火焰山；北江会去到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可可托海以及 S21 沙漠公路；西江有赛里木湖、薰衣草基地、纳拉提大草原、巴音布鲁克大草原；南江维尔族的人文气息、西域文化、喀什古城、撒车古城、帕米尔高原，如同欧洲的阿尔卑斯山一样壮观。独库公路呢，每一年也是6月份到10月份贯穿南北江。那么在整个夏季当中呢，推荐大家选择的路线就是北江。相对来说，南江的温度呢已经太热了，尤其南江和东江一起出发的话，吐鲁番、火焰山已经达到了5-60度。那么大家没有必要从一个比较热的地方到一个更热的地方。北江的温度呢是比较适宜的。那么早晨的时间呢，需要穿冲锋衣或者小棉袄。那么在中午的时间呢，相对来说呢还会穿到裙子。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要选择一个避暑胜地，新疆确实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路线。
1: 是的，而且呢，那边的气候也是比较特殊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潇潇的朋友就是我们的同事静薇啊，最近也是正好在新疆，发现真的昨天晚上10点钟那边天还是亮的。
0: 是的，那么另外呢，大家肯定心里想，比较凉快的地方除了新疆呢，还有什么目的地可以选择呢？大家也可以往恩施方向出发，用脚步去丈量世界，用眼睛去记录风景，远赴人间惊鸿雁，一睹恩施胜似言。那么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有两峡一坝，还有游船，以及乘坐我们整个游船的一个船峡体验水藻长篙。那么还有我们恩施的大峡谷七星寨、云龙河地缝，以及我们中国最大的土家族文化地标土家的女儿城。在每一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安排的酒店都是近3-4年新装修的酒店，全部都是比较设备完善，而且呢早餐的种类也丰富。那么如果在这个季节呢，大家也可以选择到恩施方向。贵州方向呢，近期也是一个比较火爆的，更是夏季凉爽避暑的首选路线。贵州地处北纬25度，常年气温达到18度左右，贵州境内的群山众多，会比周围的省份低几度，更是夏季凉爽避暑的首选路线。贵州有众多的招牌景点，例如课本上的黄果树大瀑布、景色秀美的小七孔、鬼斧神工的大七孔。近几年梵净山景区更是火爆出圈，有天空之城的称号，海拔2400米，两个擎天柱，那么在顶上呢还有寺庙，以及呢我们的马岭河、万峰林，还有我们的天眼、紫金洞、龙宫等喀斯特地貌溶洞。那么大家呢可以到贵州看到人文景观，有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地西江千户苗寨，春晚的分会场呢也是在此。再有呢，到了苗寨当中，一定要尝一尝贵州的白酒，有一种喝法叫做高山流水。到了贵州古镇怎么能不去呢？无论是青岩古镇、夏石古镇还是镇远古镇，都是一定要畅玩的。到了贵州的美食真的实在是太多了，我觉得到了贵州呢，不仅景色会让我们眼睛大饱口福，那么我们的肚子呢真的也是要吃不下。它当地的美食实在太多了，有酸汤鱼，还有我们整个这个烙锅火锅会算我们的药材，那么每一道美食呢都是值得大家去品尝的。在我们这个季节呢，暑假已经正式来临了，很多孩子们想要出发，但是家长还没有想清楚到底要去上哪，可以选择我们众多路线，由我们的华东五市带迪斯尼和不带迪斯尼高等学府入校参观，给孩子们树立远大的理想。由营口机场出发，稳定的航班和旅游产品出行更便利。除外呢，还有云南、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以及我们的湖南张家界、西藏方向、呼伦贝尔、贵州方向、山东半岛、新疆方向、大西北、成都、桂林、婺源、西安、山西、湖北、海南、福建的厦门、南宁的巴马。国际路线有欧洲方向、南美非以及英国，和我们的东南亚、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的路线都是非常丰富的。无论大家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拨打宏泰旅行社的咨询电话183-4173-1711183-4173-1711。我们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座机号码38205673 0800-38-20-567。那么暑假呢，无论大家想选择亲子路线还是研学路线，或者是3、5个人、10个人、8个人的 VIP 定制团机，以及我们的公司团建，宏泰旅行社都是非常有经验的。除外呢，我们还有各国的签证、特价的机票，无论大家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我们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
2: 嗯，好，谢谢子涵的精彩的分享。看看时间呢，今天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么多，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各位。
3: 为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5号1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6: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8: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9: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9: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4: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9: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9: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4: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9: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快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4，我是主持人远方，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的夜间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夜间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四到五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的夜间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夜间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5到6级，17时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的夜间多云，午

后局部有阵雨，夜间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四到五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的夜间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夜间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五到六级，十七时前后转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九十五点一，这一时段的九五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中华珠宝首进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0: 这里可以看到夕阳入海，
3: 这里有海滨温泉，
0: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4: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
3: 百年港城，
0: 水产鲜美，
4: 稻米飘香，
0: 水果甘甜，
3: 这里是大美营口，
5: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6: 来营口，听海潮，观鸟浪，泡温泉，品美食，共同欣赏夕阳坠海的风景。百年港城万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期待与您相约，向你讲述更多的营口故事。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 95.1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我是主持人远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带大家一起走进我们的望儿山温泉水乐园。那么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 YKFM 951，或者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来和我们在线进行互动。今天呢，提示大家啊，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有奖问答，大家不要错过啊。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望儿山温泉水乐园的销售主管吴晓云。哎，吴主管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嗯，
1: 观众们大家好。
0: 嗯，有观众还有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哈，咱们是新媒体和这个广播呢是同步播出的。嗯，吴主管，你先给我们大家这个介绍一下咱们望儿山温泉水乐园。嗯
1: 啊，好的，主持人，我们望儿山水乐园呢，它的位置
0: 离话筒稍微有点距离，哎，别离太近，嗯，
1: 好的，
0: 嗯。
1: 我们望儿山水乐园呢，在我们营口市鲅鱼圈区熊岳镇望儿山风景区的南侧。我们望儿山水乐园里边不单有咱们室外温泉、室内温泉，还有各种的孩子可以玩耍的一些游乐设施。
0: 嗯
1: 咱们首先呢是看一下我们这个整个

0: 水乐园的一个情况。咱们走进水乐园会看到我们一个200米的一个漂流河，环游一周的，咱们在上面随着波浪漂流，非常的惬意。然后我们还有各种温泉泡池啊，原汤泡池，我们都是真正的温泉泡池。这是室内水上乐园，还有泳池，还有一些就是水上滑梯，一些游乐设施。然后您先。
1: 基本上您是刚才是一个大概的盘点了一下哈。我知道其实咱们这个望安山温泉水乐园最大的一个特点，它这些这个水乐园是在室内的，我们很多的温泉可能他们的水乐园是在室外的，是不是？室外它就有一定的局限性，说天凉了什么它就哎呀可能就是这个欢乐不起来了哈。但是咱们是一年四季都是你可以很开心的在这水乐园上这个娱乐，是不是？
0: 啊，是的，我们是全年恒温全封闭的设计，夏天不晒，冬天不冷，刮风下雨都不影响咱们游玩，所以这个体验感是拉满的。所以我们室内这块呢，还有一些就是小朋友喜欢这个儿童水寨，这个就非常好玩了。然后水温呢是在35度左右，然后家长可以放心的让孩子在里面玩耍。然后我们走出我们这个室外的话就豁然开朗，我们有各种的室外泡池，露天的一个大型那个温泉场所，有各种五行池，中药泡池，美容养颜泡池，对，所以这个的话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春夏秋冬我们都可以泡这个室外泡池，特别是下雪天。
1: 下雪天给人感觉哈，泡在这个温泉里面下的小雪挺浪漫的哈。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季节你看暑期马上到了，而且孩子们马上要放，这游客会特别多，是吧？
0: 是的，我们到暑期的时候，孩子放假的时候，这个是我们一个旺季。暑期的时候孩子特别多，所以说建议大家呢就提前规划行程。包括我们水上乐园，它不仅仅有这个玩耍的地方，有水上乐园，我们还有配备是201间客房，
1: 还有客房。
0: 对，我们不仅是当日玩，然后我们还可以在这住一晚，到附近去转一转。对，我们房型也非常多，像家庭房、亲子房，还有标准间、榻榻米、大床房。而且现在我们还有一个暑期的一个提前预购的一个活动。对，这个价格就非常好。就是我们现在平日的价格呢，咱们从抖音直播间购买的话，我们是有338元送2张早餐票，2张水乐园门票。
1: 三百三十八米，
0: 对，这个是平日的价格，然后周末的话它会显示一些加价，所以这个大家看一下，想拍哪一天，然后这个注意看一下。然后我们如果是不带那个早餐的，是288米，也是送2张门票啊。这个是标间、大床和榻榻米的价格。
1: 就是说大家是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去关注，然后上面有这个优惠的活动，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我记得前两天还有朋友去呢，带孩子去。我们知道在望安山温泉水乐园对于孩子来讲那就是一个这个娱乐的天堂，娱乐的天堂。因为好像孩子们更多，亲子团更多，是不是？很多家长愿意带着孩子一起去体验，就去戏水，去泡温泉。
0: 是的是的。
1: 那么他就带着孩子去了就先合计在前台买一张票吧。当然前台我们的服务员就特别周到啊，说你不要直接在我这儿买，你直接在那个短视频平台上买还会便宜。他们说是吗？一看真是便宜一个10多块钱吧。但
0: 是
1: 你别看这个钱不多，但是让他挺感动，他说这小细节拉满了。
0: 对，性价比特别高。我们服务也非常好，这个您放心。
1: 那么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售票就是天天都会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会有，是吗？
0: 对，它这个票的话我们是在就是线上平台可以购买，然后我建议大家可以蹲直播间，直播间价格会更好一点。
1: 就是咱们每天都会，咱们自己也有个账号也会直播吗？
0: 对，我们有一个官方账号。对，在官方账号就可以购买，它不一定是每一天，但是暑期这段时间会有直播的，
1: 会多，
0: 对，
1: 活动会多。咱们就是直接搜索，像抖音直接搜索望安山
0: 营口望安山温泉水乐园，
1: 望安山温泉水乐园就可以了，你就可以关注一下啊。当然我们今天的节目大家要关注听啊，今天跟大家说了，咱们可以这个有奖问答啊。 这个提到了啊，其实刚才呢我们的吴主管说的过程当中啊，就像如数家珍似的，但是节奏比较快啊，咱们一会儿咱要展开说一下，展开说一下望月山温泉水乐园。有的听众呢可能去过，多少有一个具象化的一个印象，那有的人没去过呀，只是听说过啊，传说那个地方挺好，孩子很喜欢。那么说你会路过望月山啊，从那营口城区吧来讲，你上了高速之后，下了高速走山海大道，啊，自驾区啊，走山海大道，你会路过这个美丽的望月山啊 ，C 级景区。然后呢，就在望月山的脚下，其实
0: 很近，
1: 没多远，
0: 对，
1: 没多远，是不是？
0: 对，我们离望月山大概车程是5分钟，然后我们离这个雄越高速口也非常近，大概车程也就12-13分钟就到了。
1: 嗯，
0: 对，
1: 就是说交通非常的便利，
0: 交通很方便，
1: 便利哈。
0: 对，
1: 如果你自驾的时候是很方便的。哎，看到了望月山，也就看到咱望月山温泉水乐园。那么一进门，刚才那吴主管就提到了。反正我去过印象特别深的啊，那个一进门之后好像就来到了一个像热带的那种感觉似的啊，像热带雨林呢、啊、不能说雨林，这不下雨啊，但是有水声、流水潺潺的哈、啊、而且温度很适宜。我那时候去冬天去的时候就感觉哟好暖和呀。
0: 对、我们室内温度的话冬天的时候也会在28-29度。对、然后冬天去水乐园的时候它会感觉是冰火两重天，你在室内温度很高、然后我们到室外温泉的时候它的温度急剧下降啊、冰火两重天。但我们春夏季过来的话，它这个室内室外这温度感差不是很大。玩起来更舒服。
1: 好，其实一进去的那种感觉啊、就是映入眼帘的。可有人说了，哎呀，你先说一说我们大家都特别关注的吧，就是门票是怎么卖法，都有什么优惠活动，是不是、
0: 对，门票我们现在也是展开一个暑期预售活动。成人门票的话，现在咱们在抖音直播间购买抢购的话是68一张、然后儿童门票的话是45块钱一张。对，然后这个儿童这块呢是1米2以下的小朋友是免费的。
1: 1米2以下是免费的、
0: 对。
1: 哎，其他的优惠政策有没有呢？比如说这个满70岁的
0: 啊，70周岁以上老人，然后跟这个儿童是同价的，也是45米。
1: 哦，
0: 对，然后我们还有一些组合票、比如说咱们一位大人带一位儿童，就是亲子1+1、这样的话就是需要108米。还有这个双人门票，比如咱们两个成人去的话就是138米。所有的这种套餐我们在抖音直播间都能看到。很方便。
1: 就是说这可能就是人越多来讲，就是买的票可能优惠力度是越大一些
0: 啊。是的是的、买这种组合门票，
1: 是不是如果人的组团去的话还有团购的哈？
0: 也有团购。对，
1: 团购优惠的力度会更大的。
0: 是的是的。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这样，就是除了这些活动以外的，咱们如果是有一些公司团建呢，然后有一些就是需要团体的，然后可以跟我们联系。
1: 那联系的话直接是打哪个电话呀，还是怎么办？
0: 可以打我的电话。我现在可以报、
1: 你可以说一下、可以说一下、
0: 大家可以记录一下，183-4066-0602是我的手机号码。
1: 您再说一遍啊。
0: 183-4066-0602。
1: 直接跟您联系。
0: 对对对。
1: 或者是呢，他经常刷短视频
0: 啊，
1: 通过那个咱们那个账号，抖音的账号、
0: 官方账号也可以
1: 私信一下联系。
0: 对对，联系
1: 一下
0: 我们这边就是负责团体的这样、对接人员。
1: 因为刚才那个吴主管来的时候就提到说我们最近太忙，我说怎么会那么忙，就因为这个团队来的太多了。是不是现在已经到了旺季了，还是说再过几天就马上旺季就来了？
0: 现在已经是旺季，
1: 已经是旺季了。
0: 对，
1: 但是高峰期应该是这个
0: 在
1: 过几天是吧？
0: 对，7月中旬开始，
1: 7月中旬
0: 到8月中旬，对，就是
1: 一个月，
0: 对。整个是咱们全年就是客流量比较大的一个，
1: 也是我们的高光时刻，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一天天你们可能会特别的忙碌了啊。
0: 然后我再讲一下，就是咱们去水上乐园带什么吧。好吧，就是我们水上乐园是这样的，就是咱们停车场呀非常大，是免费停车，大家就是把车停好就可以了，免费停车。然后我们进到水乐园这个大堂，把你买这个门票，不管你通过各种方式，你买好门票是短信也好啊，还是什么其他纸质门票，到前台要先换这个手牌啊，领取手牌，领取完手牌以后，然后再进入男浴跟女浴分别进入。咱们需要带的呢主要是泳装 啊，到室外室内都需要穿泳装，然后如果游泳的话是必须戴泳帽的，啊，必须戴泳帽。
1: 这个你如果喜欢，泳帽不戴是不允许你下水的哈。
0: 对，泳池里不行，但你泡温泉是可以的，泡温泉不要求戴泳帽，但是你游泳是必须得戴的。
1: 啊，这个其实有的人他就会好奇，怎么为什么非得戴泳帽呢？不戴泳帽不行吗？你这给我们说一说，到什么原因？
0: 啊，主要是这个设备这块就是有头发，放就是搅到里面去的话是很危险的，对对对，
1: 安全是吧？
0: 对对，所以说。

0: 我们这儿一定要戴泳帽。
1: 嗯
0: 啊，
1: 好，
0: 对，然后小朋友的话可以带点，就是水上那些呲水枪啊，一些什么玩具啥的也可以，
1: 啊啊，
0: 因为我们水寨的话就是比较大，他们可以对拿些玩具戏水，但是自己保存好。
1: 嗯，
0: 然后酒店这儿我们会提供浴巾，提供洗漱用品，
1: 嗯，
0: 提供更衣箱，提供拖鞋。
1: 嗯嗯
0: 啊，这些都是免费提供的。
1: 哎，你提到了拖鞋，
0: 啊，
1: 其实有人先前去这望月山温泉水乐园的时候，哎呀，这个我不太喜欢穿那个大众化的啊，大号那个拖鞋，那个，
0: 嗯，
1: 我想自己带拖鞋，是不是也可以？
0: 允许带，
1: 但是
0: 你一定要看住了。
1: 啊，对，有个什么特点？好像就是他带去之后吧，
0: 啊，
1: 因为那个其他的游客就以为这个拖鞋
0: 是酒店提供的，
1: 是酒店提供的，他可能给你就穿走了。
0: 是是，
1: 他可能不是故意的啊。
0: 对，
1: 但是随手就穿走，你就可能找不到。
0: 对，有这个可能性。还有包括咱们就是泳圈也可以自带。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家就是有一个泳圈免费打气儿的地方，
1: 哦，
0: 啊，这个就是把泳圈，我看有些客人他是打好拿来，比较占空间，比较占地方，
1: 嗯，
0: 啊，就是在直播间我们再说一下，咱们可以就是把泳圈带去，然后我们直接到酒店去充气儿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1: 哦，
0: 嗯
1: 啊，真是啊，要这个你自己带的话，充好气都很占地方的。
0: 对，
1: 嗯，这个真是考虑的是特别周到了哈。
0: 嗯嗯 嗯，
1: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有的人喜欢我在里边想带手机带娃娃拍点照啥的哈，是不是有的可能都是外地来的，哎，这地方挺好啊，拍点照片，这手机带进去防水是个问题。
0: 对，需要准备这个防水袋。
1: 防水袋，
0: 对，可以带一个防水袋，
1: 嗯，
0: 然后在里面拍拍照，就是我们水乐园里面这个色彩非常绚烂，非常美丽，就是拍照特别出片，
1: 很出片的，
0: 对，建议大家带手机进去拍拍照。
1: 嗯，
0: 但是浴区不可以啊，浴区不可以拍照。
1: 嗯
0: 啊，咱们水乐园室内室外都可以拍照。
1: 对
0: 啊，
1: 这个浴区是你还要注意一些个人
0: 隐私
1: 的问题。
0: 对
1: 嗯
0: 啊，
1: 尤其你在漂流的时候啊，还有这个大滑梯哈，
0: 嗯
1: 嗯，其实大滑梯也是咱们很出彩的地方，好几个滑梯，而且这个坡的这个陡度啊什么是不一样的哈。
0: 对，
1: 嗯，
0: 这个滑梯的话，我们是有这个螺旋滑梯，还有家庭组合滑梯。
1: 嗯，
0: 像小一点的朋友，小朋友的话，需要家长带着，我们就可以玩这个家庭组合滑梯。
1: 嗯
0: 啊，如果想刺激一点，我们就玩这个螺旋滑梯。
1: 螺旋滑梯，
0: 对，
1: 嗯，就是会旋转呢，啊，对，
0: 哎，
1: 是不是？
0: 是的，
1: 但是这个冲击性说比较刺激的是吧？
0: 啊，还可以
1: 嗯，咱们说到了暑期，基本上水乐园的一些设施和设备都开放了。
0: 对，全部开放现在。
1: 啊，
0: 嗯，
1: 可能之前说个别的可能会
0: 有
1: 进维护啥的。
0: 维修，对，维护。
1: 嗯，
0: 啊，然后现在就是我们所有设备都是全天开放的。
1: 嗯
0: 啊，然后具体开放时间的话，我们到前台我们会有一个讲解的工作人员会给大家讲解。
1: 嗯，
0: 啊，
1: 那这个除了白天场之外，咱有没有夜场呢？
0: 啊，目前没有增设夜场。
1: 目前没有夜场。
0: 对，
1: 啊，那咱是早晨从几点到几点呢？
0: 啊，我们现在的营业时间这样的，早上9点到晚上6点，周一到周五。啊，周六周日的话是早上9点到晚上7点。
1: 嗯，
0: 啊，
1: 好，
0: 早九晚六跟早九晚七。
1: 嗯，因为咱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咱就提到了啊，提到就是说咱今天呢是有奖问答哈，有奖大家要一定要关注哈。
0: 嗯，
1: 这个节点的问题可能不难，但是就在我们这个今天的嘉宾啊给我们介绍的望月山温泉水乐园当中哈，那么现在是不是咱应该把这个问题先抛出来，好不好？
0: 好呀，
1: 抛出来好不好？
0: 好呀。
1: 今天请吴主管你来给我们出这个题，好不好？嗯，
0: 好。
1: 当然，这个咱跟大家说了啊，因为咱们这个是通过好几个短视频平台来直播的。您在答题的时候，一定要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啊，公众号上留言。您在抖音直播间留言是无效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您这个答题一定得答对了，答错也不行哈。我们今天会取前十名啊。
0: 对，十名前。十名幸运观众，幸运听众，
1: 哎，幸运听众呢，会给你免费送一张门票哈。
0: 是的，
1: 嗯，所以说看看大家这个，要拼手速了。好，来吴主管，嗯，这个把问题呢交给您啊。
0: 好，那就由我来问。
1: 嗯
0: 啊，我的问题是，望月山水上乐园，小朋友多高以下免门票？
1: 哎，身高多少？免门票啊！现在开始，嗯，大家可以往微信公众号里啊，这个发这个正确的答案了啊，我们会取前十名，嗯，
0: 对，刚才咱们 提到过这个问题。
1: 对对，嗯，但是我觉得其实很多的景区基本上都是以这个标准来的，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我看一般到哪，你到哪去之后都是按身高多少身高多少啊，有的孩子说你这个年龄在这儿的话，但是你个长太高了，基本上是以身高为准的哈。那现在我们就有听众朋友呢，把这个答案就发来了啊。嗯，好，一会儿呢我们会看一下，我们统计啊，会取前十名啊，前十名。嗯，这个刚才吴主管说的问题就是，您来到营口望安山温泉水乐园，嗯，这儿童身高多少是免费的？身高多少？
0: 对，
1: 好，来接着给我们介绍望安山水乐园。
0: 好嘞。咱们室内玩完以后，我们还有一个是室内的一个室内水上乐园玩完，我们还有一个休息区，也在我们室内，是在二楼。这个就是很多小朋友好像是去过水上乐园，但是唯独对我们这个淘气堡很感兴趣，他喜欢在室内静静的，我想玩一会儿啊。家长玩累了也可以带小朋友到楼上去那个休息室休息，我们有榻榻米休息区，然后还有母婴室，还有三楼的一个属于沙发床之类的一个休息区，躺椅的休息区啊。这块讲到什么呢，我们有个特色的是儿童书吧，大概有2000多册图书啊，
1: 这么多哈。
0: 对对对，而且这个图书也定期更换的，有小朋友可以在那块静静的边玩边学，看一看这些小绘本什么的，儿童书吧。
1: 这个如果您去过望安山温泉水乐园的话，这个我相信印象一定会非常深刻哈。除了咱们的水乐园的话是很出彩的一个亮点之外，另外咱们这个休息区这个配备设施啊，环境是绝对，我感觉是营口地区来讲也是一流的，特别特别棒啊，特别棒，
0: 很温馨，对，
1: 很温馨，而且这个很那种氛围吧，还有一种这个怎么讲呢，暖暖的，就像一种家的感觉的哈。
0: 对对对，
1: 另外就是说，你说哎，我到了中午了，玩到中午了，咱们还有吃的地方。
0: 对，我们二楼有配套的这个休闲餐厅，对，我们可以在那儿去点一些喜欢的餐食，对，这个很方便，就玩累了我们就可以到餐厅去。
1: 这个咱吃些好吃的时候，当然那个价位有时候会价位会不会挺高啊？
0: 它是正常的一些消费。对，
1: 挺接地气的哈，
0: 很接地气啊，而且吃的也很好。对，我们那个菜品的话也会经常调整。所以我刚才讲了，就是都是以小朋友为主题，然后讲到小朋友喜欢玩的，但是我们这个水上乐园也非常适合带着老人出来。对，包括我们这个泡池啊，原汤泡池啊，还有这个室外的这个天然的露天泡池啊，我们室内还有这个汗蒸房啊，对，汗蒸区、浴室炕，我们都有的。
1: 这个大家去的话，体验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可以玩一天，就在望安山温泉水乐园里面，是不是？
0: 是的。
1: 而且有一些喜欢游泳的朋友呢，这个也可以尽情的去畅游，咱还有一个游泳池。
0: 对，有个标准泳池。咱们这个泳池的话，这个水质特别好。咱们就是平时就带客人去参观的时候，也会看到我们那个泳池哈，蓝色的非常漂亮，而且下面它是有一个水族馆连接，我们可以看到大海龟，可以跟海龟一起互动。这个非常吸引人。
1: 是因为他俩是这个设计的时候其实也是那个挺有创意的哈，
0: 是连接在一起的
1: 一个水族馆，里面我还不止一只大海龟吧。
0: 对，
1: 不止一只，
0: 好多只，好多只海龟，还有一些热带鱼。
1: 所以说有些小朋友可能还不太会游泳呢，这个用的游泳圈呢在那个泳池里面那个吸水哈，去学游泳啊，找这个感觉，这个时候可能在旁边就能看到这大海龟，我这种感觉就像童话世界一样。
0: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这个水族馆除了大海龟还有一些小鱼是吧？
0: 对，还有一些热带鱼。对，我们在就是游泳的同时就能看到，就是我们拍照的时候也可以跟海龟合影。非常漂亮。
1: 这个我看到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平台上呢有很多听友呢都发来信息了，我看都是正确答案的啊。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有奖问答会免费送十张门票。咱们这个问题呢，刚才吴主管呢已经出了啊，就是儿童身高多少的以下是可以免门票的啊。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比较简单的，现在我觉得还不到这个人数啊，大家这个抓紧时间，因为是挺好的一个福利了。吴主管，就是说咱们现在团队会多一些，像他们散客的话，你建议什么时间去玩更好？
0: 啊、散客的话建议咱们平日去，
1: 最好平日去，
0: 哎，对，平日去，这样的话、客人的话客流量不是很大啊、对，
1: 周末相对会多一点，
0: 对，周末相对会多，如果咱们想周末来的话，我建议咱们上午来，
1: 上午来、
0: 对，上午来
1: 啊、下午人会多，
0: 对， 对，下午人会多，因为周末都想睡个懒觉、所以说啊、咱们就是尽量上午过来，这时候
1: 好，
0: 对，
1: 咱们半点广告之后呢接着给大家介绍。
2: 北京时间13: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马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3: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5: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3: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5: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6: 哦，那产品怎么样？
3: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6: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3: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6: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3: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7: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王震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8: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9: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 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

0: 文艺广播。
1: 收听九五幺，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这里可以看到夕阳入海，
1: 这里有海滨温泉，
2: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3: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
1: 百年港城，
2: 水产鲜美，
3: 稻米飘香，
2: 水果甘甜，
1: 这里是大美营口，
4: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5: 来营口，听海潮，观鸟浪，泡温泉，品美食，共同欣赏夕阳坠海的风景。百年港城幻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期待与您相约，向你讲述更多的营口故事。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我是主持人远方。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带大家一起走进我们的望儿山温泉水乐园。那么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给我们留言啊。而且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还有有奖问答，目前这个名额啊还给我们留言啊，而且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还有有奖问答，目前这个名额啊还有这个福利是还有的，大家呢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大家注意听啊，这个刚才也抛出了一个问题，大家还可以来答这个道题啊，会得到免费的门票一张。那么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和我们的赢天下的试听板块在线和我们进行互动。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望儿山温泉水乐园的销售主管吴晓云。吴主管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节目的上半段呢，你跟大家其实盘点了一下在望儿山温泉水乐园都有什么哈，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呢刚刚打开收音机，来接着再跟大家说一下。
1: 好的，我们望儿山水乐园呢坐落在营口市鲅鱼圈区熊岳镇望儿山风景区的南侧，是一家以客房、餐饮、水上乐园一体的多功能度假酒店啊。我们是主要介绍一下水乐园先。咱们水乐园的话是一个大型的一个室内的一个水上乐园项目，它是以那个飞屋环游记为主题设计的，然后全年恒温，全封闭式的设计，不管春夏秋冬我们都可以在里面畅玩体验，这个体验感拉满。
0: 就是说咱的水乐园这个独特的室内啊，室内的这个场景吧，它不像那室外的啊，室外它受这个天气的这个影响，到天冷了那就玩不了了，但是咱们的不存在这个问题。
1: 对，我们主要是以室内的水上乐园为主，然后我们还有超大的一个露天的一个温泉。露天温泉的话，我们大概有30多个泡池，有各种功效的，比如像牛奶浴啊、五行池啊、当归池啊，我们是各种功效的一些泡池。对。
0: 其实我觉得像咱们这望儿山温泉水乐园也是这个很动心思的啊。就到有些地方可能是你泡温泉就是单纯的温泉水啊，当你真正走到这个露天的这个温泉，其实咱们有的人会叫做室外的温泉啊，它而且会有些绿植掩映其中啊，去的时候还有各种这个鸟在叫啊，你仿佛置身于大自然当中。尤其是你刚才提到那些泡池，你过去一看会觉得，哎，怎么五颜六色的？因为它用的这个中药是不一样的，有玫瑰色的哈，有这个金黄色的，哎，感觉的时候哎挺好。其实你如果是不经常泡的话，你都想每个池子进去泡一会儿，想体验一下，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我们这里面泡池啊划分特别细致，然后选择性也非常多。有主打的养生泡池，那个五行池，这个就是金运池、木运池、水运池、火运池，还有土运池。它针对于人体的就是心脏啊、肾啊、脾啊、胃啊，它进行一个调理的。所以说咱们就是哪块不舒服，我们可以按照这个五行泡池的功效，然后进行去治疗。对，它是有一些

0: 我们泡温泉是这样的，就是进入我们浴区以后的话，是先要冲淋，
1: 嗯、
0: 是把身上的油渍啊泥就是泥什么的先冲洗一下。这样的话，
1: 嗯、
0: 把毛孔打开以后，我们泡温泉同时更容易吸收这些矿物质，
1: 嗯、
0: 对人体吸收特别好啊。然后呢，我们泡温泉不建议长时间泡，咱们尽可能是泡15到20分钟，然后喝点水补补水，然后再继续泡，
1: 嗯、
0: 这样的循环泡，不能我们就一下一直在里面泡，这样容易脱水。
1: 嗯
0: 啊。
1: 另外好像那个水温的话根据个人的情况，有的人喜欢我温度高点，你给我来个40多度，有的人说哎呦不能高于40多度啊。那咱的水温是不是有从30几度到多少
0: 啊？对，我们的水温是从37度到44度。
1: 37到44啊，
0: 每一个泡池它的外面会有一个温度显示器，
1: 嗯、
0: 对，你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个温泉池。而且我们是建议什么呢，
1: 嗯、
0: 你们是由温度低的一点适应以后了，我们再去温度高的泡池去泡。
1: 嗯，其实你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是要了解一下，不代表着温度越高可能越适合你，你要选择更适合你自己的，
0: 对对对，
1: 身体舒适呗，
0: 对对对，
1: 嗯、好，嗯。这个泡温泉也这个很好的一个养生啊，当然说有的人还是不适合泡温泉的，比如说一些状态的情况下也是不适合泡温泉，比如说你醉酒后的，
0: 酒后不可以泡温泉，
1: 不能泡温泉，
0: 对，
1: 嗯，
0: 有一些疾病呢，比如心脑血管疾病呢也不可以，
1: 嗯、
0: 这样的话它加速这个血液循环，
1: 嗯，
0: 对，也不适合泡温泉，
1: 嗯，
0: 对，还有一些就是皮肤病也不能泡温泉，
1: 嗯
0: 嗯，
1: 这个有句古诗叫温泉水滑细凝脂哈，就常泡温泉对身体还是有好处的，当然是大多数的。是这样，刚才咱提到的这种几种情形的话，您就要这个注意了，不能去泡温泉了。
0: 对对对，
1: 嗯、但是还是适合于绝大多数人的。
0: 是的，
1: 是
0: 的，
1: 嗯。
0: 而且我们这个室外温泉的话，它是通过这个风雨连接着，
1: 嗯、
0: 就是咱们冬天的时候，我们去泡温泉、泡室外温泉，咱也不用担心有风啊，就是有会淋到雨啊、淋到雪什么的，
1: 嗯、
0: 在那个风雨连廊里面行走、穿梭各种那个泡池区，
1: 嗯、
0: 对，这个就特别方便。
1: 嗯，这个上半段呢，咱们抛出这个问题啊，目前呢，咱还是有这个福利票的啊，福利票的。那个刚才咱也提到，就是说这个你在来的时候呢，有一些人是免票的，这免票的政策再跟大家说一下。嗯
0: 啊，咱们是这样的，就是小朋友的话是一米二以下免费。
1: 嗯、
0: 啊，1米2到1米5之间我们是收儿童票，1米5以上就按照成人收费。
1: 嗯、
0: 啊，这块是儿童身高的一个。
1: 嗯，另外呢，咱还会有一些组合的票，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
0: 像我们现在暑期有一些那个预购票的话，像有亲子组合1+1，还有双人票，还有家庭2+1组合票，
1: 嗯、
0: 对，我们在各大平台都能看到、
1: 嗯、
0: 啊，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就是在平台上面，特别直播间里面购买，这样优惠力度能更大一点。
1: 嗯
0: 啊，
1: 好，这个请我们的吴主管呢，再把刚才的问题啊，刚才就是有奖问答的问题呢，再给大家说一遍。
0: 啊，
1: 嗯，
0: 好嘞，那个就是到我们温泉水乐园，小朋友身高多少是免门票的？
1: 嗯，到望安山温泉水乐园身高多少是免门票的啊？我们现在还是有福利票的啊，您答对了照样可以领到这个门票一张。嗯，大家这个抓紧时间啊。
0: 嗯，小朋友身高多少是免门票？
1: 嗯，好。嗯，接着给我们介绍啊，刚才其实提到了咱们这个水乐园，而且还有一些这温泉泡池，另外一个咱们的亮点还有这个客房啊，客房还有不同的这个形式啊。
0: 对，我们这个客房部哈、啊、是拥有201间客房，
1: 嗯，
0: 可以同时容纳402人入住。
1: 嗯
0: 我们现在的房型主要是有标准间、大床房、榻榻米房，还有亲子房跟家庭房。
1: 嗯
0: 啊，像两人间的话，就是推荐咱们这个标间，还有这个榻榻米房。
1: 嗯
0: 啊，我们的房间亮点是什么呢？每一间房里面都有泡池。所以说
1: 你这个订房间之后，就是说直接在这个自己住的地方就可以泡温泉了。
0: 对，这些私密性非常好，我不想去跟其他人一块儿泡温泉，那我可以在房间里面泡。
1: 嗯、
0: 对，24小时温泉水，我想什么时候泡、
1: 嗯、
0: 我们就什么时候泡。
1: 嗯啊，其实有的时候有的人会有疑惑啊，说哎呀，咱们那边会有那么多温泉水吗？你看有这么多这个温泉这个家哈、啊，是泡温就可以去、
0: 嗯，
1: 会有那么多？是不是它有的时候它是烧的热水呀、
0: 啊？啊，这个。 个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雄越这个地区哈，这温泉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1: 嗯，
0: 早在唐朝的时候，人们就已经开发使用了，用于那个沐浴跟疗疾。所以说，我们这温泉真的是天然的温泉水。这个没有掺假
1: 啊，真是。再一个还有人说了，你要是烧水的话，那成本也够不上。

0: 棒啊，是不是？
1: 是是，嗯，所以我们现在啊，有这个条件，对，我们还是去多体验体验。
0: 嗯，好，嗯，这个客房呢，这个有大有小啊，看看就是说你咱根据咱的人数啊，但是这个客房也得需要提前预约吧？
1: 对，特别现在暑期到了，客房一定要提前预约。然后我们现在暑期啊，客房还有一个活动，
0: 嗯
1: 啊，就是平日。嗯，标间大床榻榻米，我们在直播间团购的话是这样的，338元，我们是送两个人的早餐，两张温泉门票，啊，性价比特别高，这个是平日的价格，大家团购的时候一定看一下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说，哎，我们不吃早餐，我就需要两张门票，那就是288元，我们团这个就可以了。
0: 嗯，
1: 啊，288元，标间大床榻榻米三选一啊，带那个早餐的。是338，不带早餐的是288，所以这个我们这个活动的话是快要结束了，所以说大家想来玩的，然后提前囤票，把这个链接拍好，
0: 提前在网上这个，
1: 对，因为现在这个属于一个预售期，对。
0: 这个说我觉得挺好的，有的时候现在这种形式大家关注了之后，提前囤了之后就慢慢去消费去
1: 啊，是
0: 也欢迎大家啊到这望儿山温泉水乐园，那么到这儿来玩呢，附近有这个望儿山啊四 A 级景区，那么除了望儿山之外还有什么值得玩的地方呢，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啊。我们就是最近的景区就是望儿山景区，然后我们驱车的话可以去附近的山海广场看看咱们那个夕阳坠海，这个是我们就是营口的一个特点吧，一个亮点。然后我们也可以去白沙湾，也是咱们这个海边，但这白沙湾比较适合去赶海，去挖一些就海鲜之类的，挖一些蚬子呀，挖一些海蛏子，拿盐钓一些蛏子什么，都特别有意思
0: 啊。
1: 白沙湾，
0: 白沙湾赶海啊，
1: 对，白沙湾赶海
0: 是挺有名的呢。
1: 是，然后我们也可以到那个农贸市场，我们这有一个红旗大集。我们也可以到那儿去买一些咱们土特产，或者是我们当地的水果什么的，也特别好。
0: 这个季节应季的水果就多了，是吧？
1: 对，
0: 我看现在有大棚里，这葡萄就都已经挂满架了，
1: 油桃都下来了，现在对，梨、杏都有。
0: 一些早一点的苹果，好青苹果。
1: 苹果现在也有，
0: 也有，
1: 对，也有，
0: 是属于青苹果那种哈。
1: 对对对，香瓜就是现在我们
0: 应季的多，
1: 对，熊岳水果之乡嘛，对，带我们学连。吃带玩，我们能吃好，能住好，还能玩好。
0: 熊岳的苹果是非常有名的。
1: 对对，
0: 这两年这个熊岳的葡萄也是这个名闻天下了。
1: 凉风飓风葡萄。
0: 而且现在就是咱们除了在这儿，你到大棚那块都可以自己采摘的。
1: 对，附近有采摘园
0: 啊，那种感觉
1: 就在我们水乐园附近就有采摘园，
0: 那种
1: 葡萄的，
0: 体验感非常好，
1: 小柿子的都有。体验感非常好，特别带着小朋友来玩。
0: 这个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那个有时间呢能够走进这个望儿山温泉水乐园来感受一下，尤其我觉得提起这个名字它就是更是欢迎一些亲子啊，尤其家长带着孩子去的，是不是？
1: 对对，所以我再讲一下咱们需要带什么东西吧。
0: 好，
1: 对，我们到望儿山水乐园的话，我们首先要带上泳装，然后游泳的话需要带上泳帽啊，泡温泉咱们就不要求戴泳帽，但游泳一定要戴泳帽。然后小朋友可以带一些泳具，然后拍照的话我们可以带上防水袋然后泳圈的话我们家是有免费给泳圈打气儿的地方然后酒店还提供拖鞋、浴巾、洗漱用品、更衣箱，然后停车场也是免费停车。
0: 反正是你去看就知道咱们望儿山温泉水乐园的停车场是老大了啊，但是我没数过大概有多少个停车位，你不知道吴主管你但有没有大概有个数，大概我这能停多少辆车。
1: 就这么说吧，我们平常旺季的时候接待量大概是3000人左右。
0: 3000人？
1: 对，我们停车场是满的。
0: 你说一天3000多人吗？
1: 对，循环的。但是停场是满满的，
0: 就客流量是吧？
1: 对对对，
0: 可见就是说这个就完全可以容纳得下了哈。刚才那个我们经理还介绍了，就是说我们最近啊，就是到了旺季时候，最近一天每天的客流量最低也都是1500-1600人，
1: 差不多。周末的时候是能达到这个量。
0: 大家看啊，如果你想去的时间尽量是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你就最好是错开周末啊，周末人数多一点啊。但是你就喜欢赶个热闹，那你就去吧。
1: 早点来咱们营业时间是早9晚6，周末是早9晚7。
0: 这个时间大家记住了啊，这个因为咱们望儿山温泉水乐园呢是没有夜场的，是没有夜场的。这个 一会儿我看看啊，看看我们查一查咱们这个上面一共有多少人参与了我们的互动啊。咱们今天要免费是送十张啊、
1: 嗯、
0: 送十张的，嗯，现在我看也差不多了啊。嗯，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吴主管呢再跟我们说一说啊，再跟我们说说咱们这个水乐园里面的这几个大滑梯呀、漂流啊，再给我们介绍介绍。
1: 好嘞，啊，我们水上乐园啊，里面是有一个儿童水寨，这个就比较适合小童。嗯啊，大概就是4岁到12岁的一个小童在这游玩、
0: 嗯、
1: 然后我们还有呢家庭组合滑梯就是咱们家长带着孩子在这个大滑梯里面玩、
0: 嗯、
1: 啊，还有一个比较刺激一点的呢，那个是螺旋滑梯啊、
0: 嗯、
1: 这个适合成人去玩。
0: 嗯，
1: 然后我们不仅有这些游乐设施，我们还有泳池，标准泳池，它的水深呢是1.3米到1.6米啊、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最受小朋友欢迎的一个漂流河，环场一周的，大概是200多米，咱们漂一圈的话是20多分钟、
0: 嗯、
1: 啊，这个漂流河很喜欢，很多小朋友特别喜欢漂流河。
0: 哎呀，其实
1: 他在里面都漂流都不出来。
0: 是，吴主管，你别说小朋友喜欢、啊、就说我来讲的话我都挺喜欢。
1: 对，就很
0: 有感觉的
1: 啊，放空一下就在里面就随波逐流，他就感觉非常好、
0: 嗯、
1: 非常放松。
0: 他这个去漂流的过程当中、
1: 嗯、
0: 是不是自己需要准备一个比较大的游泳圈、嗯、
1: 对
0: 感觉哈，
1: 对，准备一个泳圈就可以了、
0: 嗯、
1: 啊。
0: 因为咱那块是不出租那种，
1: 对，我们泳圈不出租，咱们可以自带。
0: 自己带、啊、
1: 对，自己带、
0: 嗯、
1: 啊，然后我们有免费打气儿的地方，
0: 嗯
1: 啊，
0: 当时建议你呢，就是在那漂流的时候呢，最好带个大一点的那个泳圈，有感觉，更有感觉，是不
1: 是？啊，
0: 是
1: 的，是的，
0: 嗯、
1: 啊，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温泉水 SPA。对、
0: 嗯、
1: 温泉用温泉水这个击打，然后就对人体这块是有一个按摩的作用、
0: 嗯、
1: 我们有个 SPA 区啊，通过温泉水来按摩身上的一个穴位，然后达到一个、
0: 嗯、
1: 放松筋骨的一个功效。
0: 嗯，因为我去过那儿、
1: 啊，
0: 我觉得那个 SPA 区有的时候、
1: 嗯，
0: 尤其人多的时候，你得排队
1: 啊，是
0: 啊，有几个像大爷大妈呀，
1: 哎，对，
0: 他们
1: 非常喜欢，
0: 他们很喜欢在那，因为什么？就对，就好像这个水接冲下来一个水按摩哈，
1: 对，
0: 对身体进行一个按摩，很享受的，很享受的，
1: 嗯，
0: 这个如果你想很好的体验的话，建议你错开周末的时间啊，对，这个是容易排到，要不然的话，你会一直在旁边排着，嗯，
1: 所以咱们就要玩累了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到我们室内的一个休闲区、
0: 嗯、
1: 啊，玩饿了我们是有餐厅配备的，然后咱们可以去点一些、
0: 嗯、
1: 就这个我们这块有什么呢，像那个部队火锅呀，然后有这个盖饭呐、啊
0: 嗯、
1: 还有农家菜呀什么的啊、
0: 嗯、
1: 农家一锅出那种的啊、
0: 嗯、
1: 对，有各类，还有小朋友喜欢的炸薯条，一些炸品都有、
0: 嗯、
1: 啊，所以说
0: 其实大家更关心的说是这个价位会不会比外面的要高一大块呀、
1: 啊
0: 嗯、
1: 它这个价位可以，人均消费大概就40-50块钱
0: 啊，
1: 对，
0: 也是这个相对来讲比较接地气啊，
1: 对对对、
0: 嗯、
1: 啊，然后我们二楼这个休闲区的话还有儿童书吧、
0: 嗯、
1: 啊，还有这个儿童的淘气堡、
0: 嗯、
1: 还有这个汗蒸房、
0: 嗯、
1: 啊，对，楼上的配备也非常全，所以大家玩、
0: 嗯、
1: 玩完不要着急走，我们还有休闲的区域、
0: 嗯、
1: 啊，
0: 这个我印象挺深的，就是说除了咱们孩子们看读书的地方之外，还有个休息大厅，哦，那个我感觉挺豪华的，挺豪华的、
1: 啊、
0: 因为上去之后有很多人在那儿，这个都进入了梦乡，你知道吗、
1: 啊、
0: 特别舒服的那个豪华大厅、
1: 对、
0: 嗯、
1: 那个基本上就是爸爸去的比较多、
0: 哦、
1: 啊，对，就是玩累了以后了、
0: 嗯、
1: 然后有的就是小朋友的妈妈会带他在楼下就吃点饭呢、
0: 啊、
1: 或者是
0: 看看书啊，
1: 看看书啊，啊，淘气堡啊，有些爸爸就到楼上去啊休息一会儿，对对对、
0: 嗯、那是非常好的啊，因为、
1: 啊、
0: 我看有的时候带着孩子也在上面去躺
1: 啊，对，我们还有个母婴室、
0: 嗯、
1: 也可以带小朋友在里面休息，
0: 它那个温度也都是挺适宜的、
1: 啊、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我们都中央空调，温度非常好，
0: 嗯，这个你看今天那个目前我刚才查了一下啊，您共有8位听众啊，还有2张票
1: 啊，
0: 还有2张福利票，
1: 那赶紧大家赶紧参与过来，
0: 看节目的最后还有谁啊，还有谁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呢吴主管已经提到了啊，那问题就是到望儿山温泉水乐园身高多少的
1: 小朋友
0: 免
1: 费
0: 免门票的啊，咱看一看咱最后还有哪2位听众啊能够获得这个福利。嗯， 望儿山温情水乐园呢，就是坐落在望儿山啊四 A 级景区那个旁边啊，离得非常近。如果你去这望儿山温情水乐园去玩的话，我倒觉得，这里就够你玩一天的，
1: 对，
0: 而且你还可以去望儿山玩一天。如果这个放暑假了，你再如果休个年假什么的，玩几天也可以。这个季节，山海广场啊，还有这个
1: 白沙湾
0: 像白沙湾呐、啊，都是值得一去的。

0: 是的、嗯、
1: 还有个月亮湖公园也是四 A 级景区、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它离山海广场也很近。
1: 嗯嗯，好，那么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吴主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你再跟大家说点啊，说点欢迎的词汇吧。嗯
0: 啊，那就欢迎我们广大听众，然后来我们水乐园体验。
1: 嗯、
0: 啊，也那个再最后说一下，我们望二山水乐园在营口市八一圈区雄岳镇望二山风景区的南侧。咱们导航的话，直接在雄岳高速下道就可以了。
1: 嗯、
0: 到我们酒店车程大概是12-13分钟这样。
1: 嗯、
0: 啊，所以欢迎大家。
1: 嗯，那个有一位听友呢留言啊，留言咱们可以给他回复一下啊。他问说这个天时说的啊，说可以过夜吗？
0: 当然可以过夜啊，水乐园不可以过夜，我们有客房呀。
1: 哎，水乐园不能过夜啊，你不可以在这水乐园里面过，但是呢在这里有客房，你可以
0: 入住
1: 客房入住、啊、
0: 对对对，我们有201间客房、
1: 嗯、
0: 啊，如果想过夜的话，我建议他就是团这个现在这个平日票就很便宜啊、
1: 哦、
0: 很优惠的。
1: 在哪儿团呢？
0: 在抖音直播间、
1: 啊、
0: 我们官方直播间团购。
1: 官方直播间
0: 直接
1: 搜索啊，
0: 对对对，
1: 直接
0: 搜索
1: 望二山
0: 营口望二山，对，营口望二山水乐园就可以了。
1: 嗯
0: 啊，
1: 好，这个也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这个在暑期的时候带上孩子啊，
0: 嗯，带上家人、
1: 啊、对，带上家人来到咱们望二山风景水乐园来做客啊。目前我看这个票数应该是够了啊，在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公布一下哈、啊、都有谁今天中奖了啊。有年轻就得磨练，哎呀，小九、奇迹、丽琴、素心如雪、诗和远方、福一、时光、你，几个了？
0: 九个，还有一个
1: 重量的羊，哈
0: 哈，正好
1: 十位
0: 幸运观众。
1: 嗯，好，十前十位，恭喜十位啊，中奖了。你们可以带上你们的家人啊，一起走进望二山温泉水乐园，畅享你们的欢乐假日啊。好，那今天呢也再次感谢我们的吴主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啊有空带上你的家人和朋友走进我们的望二山温泉水乐园。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再见。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二

0: 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浴室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3: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0: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3: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0: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5: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7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 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新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6: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7，我是主持人远方，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市角八一圈今天午后的夜间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夜间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四到五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的夜间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夜间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五到六级，十七时前后转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市角八一圈今天午后的夜间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夜间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四到五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的夜间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夜间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五到六级，十七时前后转五到六级，阵风七级。

营口事故报警电话2929122，2828122。紧急警情电话2990066。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

0: 市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0: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 九十五点一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0283470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九五幺 YKFM 九五幺来发布。

售08年本田八代雅阁 2.0 黑色自动挡，价格15000元，联系电话是151-3422-2477。

051-3422-2477。博爱明珠小区有一房屋出售，二楼，面积是35平，屋内呢有部分家电，价格10万，价格可议，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国宝首府小区附近有一家台球棋牌室，招服务员一名，男女不限，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市区有一家电动车修理部招学徒工一名，年龄在18到30岁之间，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

自来水公司附近的有一家洗车店，招洗车工一名，男女不限，年龄不限，要求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一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招聘。一家医院的招聘推拿按摩技师要求女性，年龄30到50岁，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和沟通能力，待人和善、耐心、手法熟练，要具备相关的资质，有经验者优先，待遇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173-6962 139-4173-6962。

售房，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房屋出售，六层不梯楼，四楼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采光好，拎包即住，售价30万元。楼下有车库23平方米，价格10万元，仓房10平方米，价格3万元，可分开买。有意者请联系电话13238242880，13238242880。

售房南平里 A3 号楼，三单元五楼，面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1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0 283470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您的信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
2: 大区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老庙黄金
2: 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4: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4: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4: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5: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6: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王震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7: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8: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0: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 来发布您的信息。

门市房出售，番园呢有一个外门市20多平对外出售，地点好，位置佳，价格面议，有意者电话联系156-4070-1646，156-4070-1646。商住两用房出售，有个一楼出售可做门市，手到边，有停车位，有前门，有进户门，有小房，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6-4070-1646，156-4070-1646。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0，283470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

招聘夜班司机新福瑞迪，销售地点呢在通惠苑、清华园、奥泰园、爱虎车辆，长期合作，联系电话是192-5037-9962，192-5037-9962。

市区有一家电动车修理部招学徒工一名，年龄在18到30岁之间，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0 283470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1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0 283470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 来发布。

0: 售房盼盼路中段商品房，77.35平，二楼，两室一厅，院内宽敞，停车位南北通透，采光好，供暖好，纯实木装修，有空调，楼下一楼还有一个仓房赠送，不把山不临街，建设学区，拎包即住，联系电话是13940741856，13940741856。
1: 家里的生活就只剩一头。
0: 售房保利香槟花园，18楼的5楼，89平，赠送南面露天阳台，精装修，家具家电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641788980，18641788980。

售房，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房屋出售，六层不梯楼，这是四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采光好，拎包即住，售价是30万元。楼下有车库23平方米，价格10万元，仓房10平方米，价格3万元，可分开买，有意者请联系电话13238242880，13238242880。售房，南平里 A3号楼，3单元5楼，面积是115平方米，3室2厅1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

0: 人。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0: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推荐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家。选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

我们将持续的来和大家分享家装的内容。微信公众平台依然是欢迎大家来留言，分享一下你在家装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和困惑。那如果说你也有很多的家装技巧，也欢迎大家分享给更多的我们在线听的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欢迎大家来留言。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银媒网络台的微信视频号，银口的银，媒体的媒，银媒网络台的微信视频号，我们也将不定时的来进行视频的直播。在视频直播当中呢，我们也会去到工地啊，去到这个大家去看一看软装啊、硬装啊等等一些内容，咱们所需要了解的这些家装知识，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尽可能呢都是全面的分享讲给大家啊。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想和大家分享点装修干货。有很多家里啊，在装修房子的时候，朋友就会问我说，你说家里在装修的时候有哪些一定要装的东西呢？一定要装的，这个呢就是从个人角度出发吧，给大家一些浅浅的小建议啊。拿到新房钥匙，满心期待新家，但是却又害怕装修踩坑。可能跟风啊，网红的颜值设计，入住进去之后，首先这就是家务负担太多了。那其实在前期的话，如果一味的去省钱，那后期这个返工费啊，反而是要翻倍的，就是得不偿失了。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整理一份干货啊。如果是装修小白的话，也是可以直接抄作业的，朋友们，省心不花冤枉钱。首先第一个啊，就是低成本啊，实用的一个设计，就是不需要额外的去增加一些费用，比较贴合我们日常的起居。第一个呢，就是玄关的柜儿，中空加上底部的一个悬空。你其实像底部15到20厘米，常规吧是可以放个鞋的，对吧？那中间镂空收纳的随身物品，再加上这个家装感应灯带，夜间呢也是归家非常的便捷。所以说这个是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示，什么地方呢？就是玄关柜的中空加上底部的一个悬空，放这个鞋的啊，咱们来回出门啊，或者是回到家呀，直接就可以穿鞋了，是不是非常方便？那中间有这个镂空的部分，你还可以去放一些随身的收纳物品。为什么说要装一个感应灯呢？对于晚上啊，如果有的朋友回家比较晚的话，这个感应灯真的是在整个的这个部分是一个亮点，它真的很关键，朋友们。

哎，那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这个啊，推荐的是一个厨房的高低台。很多朋友在做厨房的时候都会挺纠结的，哎呀，这个厨房到底应该装成什么样子呢？那有朋友说高低台会不会很不方便？其实这个高低台就是为了方便才去做这样的一个高低台。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比如说你这个洗菜区和炒菜区，哎，它的这个设计啊就可以不太一样。比如说洗菜区85到90厘米，炒菜区呢75到80厘米，这样的话呢就是根据一个合理的身高差啊去做一下高低的调整。你像做饭的话啊，就能够告别这个弯腰抬臂呀，这种事相对来说会比较轻松一些的啊。那其实厨房的常规设计目前呢还都是一样的，就是高低台还是很少的，所以说大家在装修设计的时候不一定别人

有一些朋友啊，在装修之前听从了啊我的主播的一部分意见吧，那在入住进去之后，他真的是觉得太实用了哈。那包括下一面要给大家提的这个意见呢，就是厨房台下盆加一个抽拉的龙头。其实这个厨房啊，这个台面就是很容易积水，但是你台下盆的话就会让这个积水啊比较少，甚至有的时候基本就是没有积水，没有死角，所以台下盆会更方便一些。你像清洗水槽全方位无盲区怎么办？抽拉水龙头。那现在呢，其实很多的朋友都会去装这个抽拉的龙头啊，因为它的这个头是可以抽拉出来的。那比如说我们想要有点冲力洗个水果啦啊，或者是冲一下啊这个厨房台旁边的一些死角的灰尘啊，一些的厨余垃圾，真的是特别方便。朋友们，如果你的家正在装修，你正在选择这样的一些啊家具家电的过程当中，建议大家选择一个台下盆加一个抽拉的龙头。其实现在挺多抽拉的龙头并不是说会很贵的那种啊，咱就可以选择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就是还不错啦。我们看一下平台当中有朋友留言啊，这位网友说卫生间超白玻璃干湿分离是不错的。那就是您家是做了这样一个设计是吗？隔绝水汽，保持干燥。干湿分离这个确实现在大多数的家庭吧，可能新装修的都会选择这么一个干湿分离。因为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如果不做这个干湿分离，你想这个卫生间洗漱间它的水是很多的，所以如果你用这个普通玻璃可能就是会发绿呀，然后有一些这个潮湿的堆积呀，那如果用这个超白的玻璃可能就是会有一些特殊的这个工艺在的话，也许会对一些装修的话它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隔绝，所以说在这方面呢也是可以去参考的啊，朋友们。

如果你也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有哪些你觉得是必须要装的，有哪些好物推荐，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 YKFM 九五幺分享给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海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3: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红海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4: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5: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6: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听951，
7: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推荐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家。选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我爱我家。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的来和大家分享家装的内容。我们先来看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啊。我们这位朋友说，我家安的是一个基础款的智能马桶啊，真的是比普通的马桶要舒服很多。智能马桶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也是按需购买吧。像我们这位朋友说，他买的是一个基础款啊，确实有的时候我们在考虑性价比的时候呢，不一定说就非要买一个顶配的啊，像这种基础款，它有这个加热的座圈啊，温水冲洗等等，这样的一些基础功能，基本上也是完全够用的。那其实现在像在国内的一些品牌也是有性价比，都是挺高的，所以大家确实可以选择啊。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咱们家庭这个区域允许的话啊，你在装修的时候也预留了这个插座，所以呢，安一个基础款的智能马桶也是

这个是我们网友给大家推荐的。那在加装的过程当中呢，主播还想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一定要足量的带开关插座，这个要留好了。其实之前也有和大家提到过啊，这个插座呢就是宁多勿少，因为全屋呢你是需要提前规划点位的，对吧？如果说你这个点位没有规划好，但是后期呢入住进去之后你又觉得需要这么一个插座，那怎么办？你只能放插排接线板。那那样的话你就会这个家啊整体就会很乱很杂乱，所以说你在提前做规划的时候，哎，就要把这个插座放在什么位置，提前去做好一个规划，告别杂乱的插线板，朋友们，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啊。那在这里呢，主播还想给大家推荐一个你在新装修必装的一个方向，就是衣柜。为什么要提到衣柜呢？其实女生的衣服可能相对来说会更多一些啊，那自然我们的衣服除了分季节之外，它也分功能，比如说长衣区啊、短衣区，还有叠放区，包括抽屉区，这些都要合理的去进行一个划分。那自然你在合理的划分之后，你放进了这个衣柜里，你的衣服呢自然就会收纳的一目了然啦。那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是不是你在拿取的时候就会变得更方便一些了？那我们说了这个，既然说到衣柜啊，那给大家做一个小提醒，就是次净衣区。哎，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啊？收纳穿一次不需要清洗的外套，有这样的一个区域预留出来，主播个人觉得还是挺有必要的。因为像我们平时穿的这个衣服啊，夏天的这个 T 恤衬衫可能就不用说了，穿一次就需要去过个水，是吧？但是我们像冬天的一些羊绒大衣呀、羽绒服啊，包括一些特殊材质的这些外套，它可能不是说我们穿一次就马上需要洗，而是脏了之后啊，先去我们还拿这个清洁湿巾擦一擦。因为有的时候这种清洗次数，它特殊材质的话，它会让它的寿命缩短。所以说在大家做这个衣柜精细划分的时候，建议大家也做一个次净衣区，收纳穿一次不需要清洗的外套。你如果说没有设置这么样的一个区域，你可能穿完一次你就会觉得说，哎，它好像在外边沾了一些灰尘，不是很干净，但是我又不想放在衣柜里，我洗过的衣服不想和它们放在一起，怎么办？哎，这个时候就会很苦恼，对吧？那你有了这样的一个次净衣区，哎，你收纳起来就会很方便，也不会说让你的这个衣物啊杂乱无章的就在家里乱堆乱放。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我们这位朋友提到了说，阳台家政区也是装修的时候推荐大家要留的，因为很多的时候像洗烘套装的叠放啊，可能就会放在阳台，当然这个阳台足够大的话啊，可能还会搭配一些这个吊柜儿啊，或者是有一个小的洗手池，也是挺有必要的。你像你在洗衣服的时候啊，比如说有一些印记呀，你需要着重的去给它擦拭搓洗的，有这样的一个洗手池是不是非常方便呢？那当你洗完了，洗烘套装在一起，对吧？洗衣收纳一站式解决，哎，在这样的一个区域都可以得到一个解决，所以说它还是很重要的。阳台的家政区，如果你的家这个区域是足够大的话，可以去预留这样的一个区域啊。那还有一个提示呢，想给大家的就是踢脚线同门框色，统一全屋的视觉线条，低成本的就能拉高你家的家装质感。这个踢脚线啊，很多朋友就纠结说，哎，我到底选什么色？有的朋友说，那当然就选黑色啦，深色耐脏。

我们在选择的时候选择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就像我们刚刚有朋友说，哎，这个马桶我选的是虽然是智能的，但我选的是基础款，已经就够用了，觉得也非常的好用。所以对于我们在家居选择上啊，我们的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来进行选择。那当然在家装的过程当中，我们刚刚提到过的这些也是给大家的一些温馨小提示吧，希望大家在家装的时候有一些必装的啊，有一些方便的实用的技巧能够收纳进我们的新家。

0: 是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家装课堂。家装课堂。
1: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都市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这里是都市生活家，我是贤惠姐。家居环境对每个人的健康都很重要，往往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也存在隐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给家居环境消消毒。首先，在厨房炒菜时产生的油烟，使用燃气时造成的空气污染，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对人致癌的可能。我们在炒菜时，除了尽量使用抽油烟机，打开窗户，把有毒有害物质释放到室外，厨房台面的食材、餐具，特别是有彩绘的塑料餐具，以及油漆筷子，都有可能释放有毒物质，需要谨慎选择合格产品，尽量少用。另外，卫生间里放置的有些清洗剂中还含有刺激性的化学成分，不仅气味刺鼻，还有比较强的腐蚀性，因此使用这些清洁用品时一定要开窗通风，最好戴上手套，避免溅到皮肤上和眼睛里，平时要放置在儿童接触不到的位置。最后要提醒的是，家里的电器要经常除尘，不用时关闭电源，以减少产生的电磁辐射。另外，大多数地毯都用防霉杀虫剂处理过，还有一定量的化学物质，使用的时候应该经常清洁，以防止地毯滋生有害物质。感受生活乐趣，分享生活新知，我是贤惠姐，都市生活家，我们下期再会。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都市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这里是都市生活家，我是贤惠姐。每次扫地的时候，你会为粘在扫帚上的许多头发和小的杂物烦恼吗？是不是每次都不得不需要费很大一番功夫，用手将它们扯下来呢？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两种简单的去除方法。第一种简单的方法，只需要一个普通的梳子。家里找到一把旧的梳子，先从脏了的扫把的根部开始梳起，经过几次之后，就可以把扫把的毛给梳理得干干净净，里面的垃圾全被清理了出来，整个过程快速有效。另外，我们在扫地之前可以拿个旧的破丝袜系在扫把上，由于静电的吸引，头发和小的杂物就全粘在丝袜上了，扫完之后头发就全粘在一团了，直接解开扔垃圾桶里就完事儿了，感觉很方便吧。生活中这些细节很容易被忽略，但头发的危害不容小觑，落在地上会吸附许多灰尘，当我们在屋内走动或者开窗时，空气的流动都会带动微小的小颗粒悬浮，进而吸入这些颗粒物，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健康危害。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这些细节，为了全家人的健康，一定要做好卫生哦。感受生活乐趣，分享生活新知，我是贤惠姐，都市生活家。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我爱我家。在节目当中，我们将持续的和大家分享家装的内容，还有家装的知识技巧小分享。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后续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

0: 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2: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1: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2: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急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951信息快报。
7: 北京时间16:04，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强对流，南风4到5级。营口城区23到29度，盖州22到30度，大石桥22到29度，鲅鱼圈22到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4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中雨，南风4到5级，阵风7级，80前后转5到6级，阵风8级，24到28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强对流，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8: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9: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

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3: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5: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4: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
5: 啊。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4: 惊蛰春雷动，
5: 呀呀呀，
4: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5: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

0: 伦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0: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1: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0: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0: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0: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0: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0: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九五幺，
5: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收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
0: 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周三16:30通过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上线播出。通过电台直播加线上经办的深度融合，创新社保服务载体，破解传统服务时空限制，构建空中服务阵地。届时市社会保障中心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针对养老保险业务，为广大群众参保者和参保企业进行专业解答，同时实现及时业务直播办结，限期业务直播受理，让群众足不出户通过直播热线28347000、营口951微信公众平台互动留言方式说明要办事项，并提供身份信息，就可以办理社保业务。
1: 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现场可受理的15项窗口高频业务有：一、个人缴费基数查询；二、个人缴费信息查询；三、灵活就业人员暂停参保；四、灵活就业人员恢复参保；五、人员参保信息查询；六、人员基本信息查询；七、人员变更信息查询；八、人员解封；九、离退休人员基本信息查询；十、离退休人员变更信息查询；11、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明细查询；12、养老保险待遇调整信息查询；13、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管理；14、社保卡挂失；15、社保卡注销。温馨提示：所有业务办理需参保本人上传身份证原件。
0: 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和群众才能少跑腿。
1: 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周三16:30通过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上线播出。届时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视频直播，欢迎收听收看，参与节目，办理业务。
0: 群众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1: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敬请关注
2: 社保热线，现在就办。
3: 安全从不单一存在，当一辆车随意变道抢道，势必有另一辆车或者多辆车受到威胁。
4: 将安全感给予一路同行的人，是我们的一份责任和担当。
3: 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服务大交通，
6: 传递正能量，
5: 三色方向盘和您一起向快乐出发。

0: 去未来。北京时间16:32，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以下时间呢，我们走进今天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0: 好，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7月8日星期三。在周三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为大家安排的是社保热线现在就办。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到来自于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的两位嘉宾到直播间给大家介绍有关于养老保险方面的话题。那么听众朋友啊，在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如果有问题想咨询，或者是想要办结相关的自己社保业务，都可以呢在直播过程当中啊随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热线电话呢是2834700，2834700。还有呢就是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大家也可以在上面给我们留言啊。那么介绍一下今天来到直播间嘉宾。
1: 给大家做一下介绍，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主任张璐。张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科员王海涛。海涛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呢有社保的政策呀需要咨询，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这样沟通起来呢比较方便。当然如果您要是办理社保业务，当然是高频15项啊，这个业务大家可以把自己的身份证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先关注一下我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是 YKFM951 YKFM951，这样呢您发过来的信息我们第一时间就可以看到并给您做办理和解答。好，首先呢我们请张主任啊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近期国家针对超龄劳动者群体出台了全新的政策规范，咱们来了解一下，帮我们做一下解读。
2: 好的。2026年7月1日起，国家出台了一个关于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的一个暂行规定啊。那么这个规定出台的意义呢，是为了保障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的一个合法权益。那么这个文件中呢，涉及到我们社保中心的主要有3项内容，在这里呢和大家进行一个解读。首先呢是关于工伤保险，规定里明确呢，用人单位需为超龄的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费啊，这个费用呢是个人是无需承担的，全部由企业负责承担。那么一旦发生工伤事故啊，将依法进行工伤的认定与劳动能力的一个鉴定啊，并享受相应的待遇。第二呢是关于养老保险的一个待遇的接续，就是已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超龄劳动者继续工作，它不影响其原有的待遇发放。那如果尚未享受待遇有意继续参保的人员，可以选择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职工养老保险，但是呢也可以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然后也可以由单位代为缴纳，个人应缴部分可以由单位依法代缴代扣。第三呢是关于服务保障方面，那么我中心呢也将按照文件的规定，将进一步优化经办流程，完善适老化的一些设施设备，为超龄的劳动者提供更加便捷贴心的服务，也是希望呢咱们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积极落实，切实维护超龄劳动者的一个合法权益。
1: 我们大概就了解了一下啊。那另外呢，就是不少市民最近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以往啊办社保必须专门跑到政务大厅，那对于有的听众来说呢，就是路途啊有一些远，而且来回折腾呢也不方便。为了让大家少跑腿就近办，咱们社保中心重磅打造了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也就是说步行1刻钟就能在家门口办结社保业务。这个在上一周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做了一些介绍啊。海涛也说，为啥我今天来的这么快啊，因为我是从银行这边过来的啊，所以今天这项业务呢咱们还要请张主任详细的给大家讲一讲，说这种便民服务圈咱们是怎么布局的，而且这种便民服务圈我们都能办理哪些业务。
2: 为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服务下沉到基层，惠及万家，我们社保中心呢倾力打造了一个15分钟社保便民的服务圈，现在呢从上周开始已经正式的运行了。那么全市呢首批呢我们是7个社银合作的一个网点，还有一个社区的便民服务厅。 具体的位置呢，第一个是工行营口新华支行，第二是农行营口。

0: 苗支行，三是农行盖州晨兴支行，第四个呢是农行大石桥的钢都支行，第五个是农行营口开发区支行，第六个是中行营口盼盼路支行，第七个是西四区的通惠社区，一共是七个点位同步启动。目前呢我们已经实现了52项社保服务的高频业务啊，可以就近办啊，辨别高速，然后也切实提升了广大企业还有市民办事的一个体验感与幸福感。在此呢也诚邀咱们广大市民可以通过刚才介绍的七个便民的服务圈啊，体验家门口的一个社保服务啊，到现场呢我们可以做一下咨询，可以还可以办理咱们社保的相关业务。
1: 好，我想问一下海涛，刚才你说今天就是有这个居民到银行办理了啊，说当时是听我们节目来的是吧，你不妨还原一下这个现场。
2: 是有个那个大娘过来说听就业广播过来的，说这块能办社保业务了，她过来给儿子办了个参保。
1: 哦，要不然就像她这个参保业务她应该到哪儿去办理？
2: 需要到我们大厅或者就近的社保办，她说她就住在家附近。
1: 哎呦，真方便啊！所以这个事儿啊，大家听我们的节目也知道了，就是你在就近的这个社区服务点啥的，如果要是有，你就近就可以办理。而且大家也知道，我们的社保热线呢，就是在我们交通文艺广播是每周三下午的16:30，也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为大家开办就是一些业务。刚才呢，就是您提到了是15分钟便民服务圈，它这个里面呢是有52项社保高频业务是可以办理，对吧？
3: 对。
1: 然后我们的广播因为在这个平台上。也是可以为大家办理这个业务，但是是15项啊。如果大家要是觉得您这个社保这个业务啊想在这办理，您都可以把身份证发过来，然后首先关注一下我们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就是 YKFM951，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加来之后呢您把身份证发过来，把您要问的问题发过来，这样就很方便给您办理了。但是如果您有政策需要咨询的话呢，您就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2834700。你看很多市民朋友经常啊打进热线咨询啊，就是一些养老这个保险的缴费问题，大家现在比较关心的就是你说这个社保啊到底怎么缴纳最合算呢，然后断缴会不会白交啊，这个年限能不能累计呀，咱们在这里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们养老保险年限呢是情况，那么无论是参保人呢是因为择业的变动或者是身份的转化，这个身份比如说灵活就业人员啊，有企业职工变成这个身份，同时呢有的还可以到机关事业单位身份的一个转化，那么这里呢就是养老保险的缴费啊都是累计的进行核算啊，进行并入到一起并入到养老金的核算范围内。那么养老金的遵循呢原则就是多缴多得，长缴长得的一个原则。那么首先呢是参保年限，它越长咱们基础养老金的激发标准也就越高。第二呢是同等缴费年限下缴费基数越高，个人账户积累越多，那么退休养老金待遇也就越高。所以结合现行的经办规则呢，咱们灵活就业人员呢它的缴费呢是只能在自研年度内完成当年的保费的一个缴纳，那么超出年度啊就不允许往前缴费了。所以在这里也是提醒一下广大的参保群众啊，第一呢是尽量是早参保长缴费啊，这个遵循这个原则。其次呢就是要持续参保，合理的规划一下缴费啊，享受一下咱们养老保险长缴多得，多缴多得的一个社保的一个原则。
1: 就是大家可以放心，可能说如果要是断缴一段时间，那我前面那边是不是这个时间不算了，其实这个都是累计算的啊。还有呢就是平日里啊，很多老年朋友都会通过咱们平台上这个传身份证啊，办理退休待遇年度认证啊，怎样既严格按照规范流程办理，又能让大家轻轻松松的完成资格认证，那么下面呢请张主任给大家做一下详细的一些具体的办法。
0: 资格认证呢其实就是咱们退休职工养老保险待遇的一个认证。那么按照咱们营口地区现在来看呢，就是社会保障卡的使用啊，这个是作为一个认证的一个标准。那么营口地区啊，退休职工如果使用3代社会保障卡啊，这里呢包括去药房买药，包括去医院啊住院呢，使用这个3代社会保障卡，那么我们会通过大数据这个后台的一个数据联网功能，那么我们这

0: 的方式都可以进行认证。那么还可以通过网上线上辽宁人社的一个微信小程序进行一个认证啊。那现在呢，近期呢，省里呢也会对12个自然年度月没有进行退休待遇认证的退休职工，我们要进行退休待遇的一个停发的工作。所以在这里也呼吁一下广大听众朋友们，如果有我刚才提到的这种现象，那么要及时去办理退休待遇这个资格认证，避免咱们退休待遇这个工资进行停发。
1: 乐物路啊，他留言想问一下张主任，说养老保险中间呢有断交的啊，可不可以补交？
0: 断交呢，这个有几种情况啊，比如说你是灵活就业啊，这个期间进行断交的话，那么按照现行的政策是没有补交的这个相关的政策的啊。那么如果您这个断交是企业原因，比如说当时你是在企业工作，然后企业由于比如说经营不善呐或等原因没有办理这个给你缴纳，按国家规定没有给你办理这个养老保险的缴纳的工作，那么这种情况现在我们是有相关文件规定的，是可以由原企业到社保经办机构申请为他进行补缴的啊。当然这个申请呢也是需要提交相关的佐证材料啊，经我们审核之后才能进行这个补缴。
1: 明白了，那就是说看具体情况，
0: 对，看具体情况。
1: 好嘞，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招聘活动啊，都是集中开展，比如说有一些见习的这个在校学生啊，还有退休返聘人员呢，就业规模持续增长。那么针对于这样一个特定的群体，咱们辽宁省呢已经落地了单险种工伤保险参保政策，请张主任呢就政策的细则呀、参保的范围啊、还有待遇保障啊。等等这些方面的内容呢，给我们听众朋友再详细的解答一下啊，讲解一下。
0: 好，这个文件的出台呢是在去年2025年5月份啊，咱们辽宁省出台了一个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啊，就是一个特定人员一个从业人员的一个相关文件。那么这里面提到的超那个特定从业人员呢，它主要有三类。第一个呢就是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且不超过70周岁的一个劳动者，这是一种类型。第二呢是年满16周岁的职业学校含技工院校的实习学生。第三呢是在见习单位见习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和16到24周岁登记失业青年啊，这样的一共分为这三类，叫特定从业人员。那么这三类人员呢，按照相关文件规定呢，用人单位可以单险种参加工伤保险，就是个人是不需要缴纳养老那个工伤保险的，然后全部由单位进行缴纳。那么一旦这个参保职工发生工伤后，是可以享受医疗费啊、康复费等待遇的啊，保证了职工的一些合法的权益。同时呢，在这里呢，在校的见习学生单险种参加工伤保险是不影响其应届毕业生的身份的。
1: 明白。好，有听众呢给我们留言了啊，小 M 想问一下，说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之后，目前呢没有工作，不想自己交保险，等到有工作的时候再交，中间断着的对自己退休有没有影响？
0: 断缴呢，应该说它的影响呢，只能说是退休之后，你在计算退休金的时候，断缴的时间是不计算它的年限的啊。那么断缴呢，因为它没交费嘛，除了年限不算，它肯定也是没有缴费额的，所以它这个所谓的影响，只能说是到达法定退休年龄后，如果你的缴费年限够的情况下，退休待遇会比其他引进正常缴纳的人员待遇要低一些啊，这是所谓的影响。
2: 那看一下2026年，就是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我省的一个重要工作。听说咱们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紧跟步伐，也推出了一系列的实打实的便民举措。那么在这个张主任给我们解答这个问题之前，咱们看一下网上的留言啊。回眸是怎么说的？
1: 他想问一下，说今年没认证会不会影响开工资，在家里怎么认证？
0: 那么没有进行退休待遇资格认证的人员呢，肯定会要影响 这个退休发放的、
3: 嗯、
0: 啊，这刚才也介绍了一下、嗯、所以这里呢就是还是要大家积极去办理这个退休待遇认证啊。刚才也说了，除了你如果使用三代社会保障卡啊，那么这个就不用单独再去办理认证了。那如果要是没有使用这个三代社会保障卡，想还不想到我们社保经办机构办理，像这位听众问到的是能不能

0: 在家办理啊，这个听众可以通过辽宁人社啊，包括电子社保卡啊，这个微信小程序可以进行在家进行这个退休待遇认证的工作。
1: 嗯
0: 啊，然后呢，我们省里呢在近期也是在这个认证这个模块里面增加了一个担保认证。担保认证是什么使用呢？就是可以家属啊进行担保为这个退休子宫进行认证。可能有一些老人行动不便不方便，比如说扫脸啦和拍照啦啊，那么你家属可以进行这个担保认证，也可以的啊，就可以通过电子社保卡人辽宁人社啊微信小程序搜索一下就可以办理。
1: 好，这位听友问怎么查询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和缴费基数。
0: 这个是除了线下嘛，线下是可以本人通过持有效身份证件到我们窗口进行查询。那么也可以通过咱们这个平台社保热线呢，现在就办上传咱们身份有效身份证件，我们现场给你查询。那么也可以通过线上查询这个养老保险的年限和缴费基数。可以通过方式比较多，就是辽宁人社、电子社会保障卡、支付宝啊，还有辽视通啊等等这些微信小程序，都可以查询到个人的缴费的情况。
1: 好，微信平台呢是 YKFM951 啊，大家想要办理业务呢，可以在平台当中跟我们上传身份证，然后呢想要办理什么样的业务，通过文字的方式在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如果您想咨询养老保险方面的政策啊，可以拨打电话28347000，28347000，这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
2: 好，接下来呢，咱们就请张主任啊，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就是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然后我们呢社保中心推出了一系列的便民举措，看看都有哪些。
0: 好，在我省全力优化营商环境的这个大背景下呢，我们社保中心呢是始终把群众和企业的办事需求放在首位，聚焦办事堵点和难点，针对性的推出了几大的便民举措。首先呢，我们推行了立等可取的一个服务事项，那这个服务事项呢，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了有27项业务啊，针对社保卡的申领、社保参保证明打印等一些高频的业务，全面呢压缩了办理实现，精简了审核的流程，也是取消了一些不必要的一些证明的材料。那么群众呢到窗口办理这些业务，就是能够保证30分钟内就办结。第二呢，我们推行了一次不用跑11项全程网办的事项，就是我们可以企业和那个参保群众呢可以到咱们辽宁人社啊相关的网站去办理这个相关的业务，大概有11项的内容。第三呢是推行了高效办成一件事儿啊，有4项内容。这里呢就是关于企业缴费社保缴费一件事儿，养老保险关系转移一件事儿，还有申请工伤待遇一件事儿，还有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件事儿。这4项工作呢，在以往呢是需要跑多个单位提交多份材料，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大数据，还有这个相关网站的一些关联，那么把这些业务现在可以通过辽宁人社这个平台可以一次性办结这4项业务。同时呢，我们也推出了社保热线现在就办这品牌栏目啊，将15项的高频业务搬进了咱们直播间。
1: 好，说到这儿呢，这个张主任，咱们接一个听友
0: 的
1: 电话啊，尾号是7799的听友啊，你好。
3: 主任领导你好。
1: 你好，请讲。
3: 我现在到07级，想问一问这期间能不能交社保了。
1: 你怎么了？
3: 我现在07级了。
1: 领失业金了。
3: 想问问还能不能交社保了。
0: 是这样的啊，就听众朋友，就是领取失业金期间啊，咱们医疗保险可以国家负责承担，那么是不用缴纳的。那针对于养老保险呢，是自愿选择啊，可以自己选择是否接续这个养老保险的缴纳啊。但是我们建议呢，还是尽量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啊，建议你们还是就是持续参保这养老保险。当然，我们可以选择比例呢最低的60%的档次啊，一个月是交871.8元啊，这样的话能保证咱们工龄的一个连续啊， 是这样。
3: 领导，麻烦问一下，我要是想办的话，怎么办理？
0: 您可以呢持有效的身份证件到咱们另一个社保经办机构去办理。也可以，刚才介绍了一下，我们也是开通了17个便民服务圈，在各大银行网点你可以选择家就近的一个银行网点去办理。还可以呢通过辽宁人社这个微信小程序自行办理这个续保的业务。当然也可以通过咱们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把你的身份证件传到咱们这个平台上我们也可以现场给您办理。
3: 好的，太方便了，谢谢领导。
1: 好嘞，再见啊。
3: 好，再见。
1: 有听众问张主任这样一个问题，说2017年呢，工作单位没有给交保险啊，到2019年才开始交的。2021年呢，他辞职了，他想问一下，说2017年到2018年的保险，这个单位能给补上吗？如果单位不同意补，我需要用什么办法让单位给补上？
0: 就是他这2年是有单位，
1: 对，
0: 但是
1: 单位
0: 没
1: 给
0: 交。这听众朋友是这样的，就是按照我们相关文件规定，首先呢是这个单位需要主动来给您办理这个补缴的业务那如果单位不配合无法办理的情况下呢，你个人呢可以提交一下，就是您这2年的就是和单位的相关的
1: 劳动合同、工资条、
0: 工资证明这些原始的档案材料然后我们进行一下审核如果符合补缴的条件，我们也可以给您办理这个补缴但是这个也是需要通过单位的形式给您申报要确保这个单位要存在要否则的话，因为是以企业的身份进行补缴无法以灵活就业身份进行补缴，那么企业账户要在即使单位不配合那么企业账户也是需要在的
1: 他说了，我需要用什么办法让单位补上？那这个时候咱们这个咱们社保部门主动处主动吗？
0: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
1: 我们去找单位吗？
0: 个人反映到我们社保经办机构呢我们第一时间呢是会给企业发函给企业发函告知企业您单位有这个现象比如说有这个参保人叙述是描述是有这种现象那么企业要核实一下这个参保人的情况是否属实如果属实的话，企业如果配合，那么直接可以到我社保经办机构来办理持这个参保人的有效的合同相关的档案材料，直接来办理补办交保险这样是最好的如果要是企业不配合，当然我们也可以有一些其他的程序去做
1: 明白了，好了，那么这位小王朋友刚才咱们张主任呢说得很详细了，他说就是前2年没交，后面3年交了那就是想补前2年的呗，
0: 对
1: 这还行，说明单位还是应该是存在的吧好，那就是那个他得先看自己的工资条、劳动合同，对吧？
0: 可以持这有效的相关的证据到我们社保经办机构办理这申报。
1: 好，
2: 接下来呢，咱们再来了解一下辽宁人社全新上线的 AI 智能客服说名字叫宁宁。那我们现在呢，就来了解一下，就是这个宁宁都能给我们办理哪些的一些便民服务呢？
0: 在5月份的时候我们辽宁人社。有一个 AI 智能的一个客服宁宁已经全面的上线了这宁宁呢是全省统一的一个人工智能的客服它的政策库的内容也是比较权威，答复的标准也是比较统一在这里呢，咱们参保职工呢可以随时的提问，随时的这个宁宁客服呢随时的进行答复，也实现了咱们社保咨询24小时那么这里呢，大家可以不出户，用手机微信小程序登录辽宁人社辽宁人社这个微信小程序，点击这个页面最下面有一个智能机器人的一个图标就可以随时随地的问询咱们养老保险的相关的一个政策，也方便了咱们一些比如说上班族啦、灵活就业员的一些群众解决他们的实际的一些需求。
2: 就是办起来还是非常的方便哈。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就是现在多场招聘活动也集中开展，像实习在校生还有这个退休返聘人员，就这个就业规模持续增长。针对上述特定的群体，说我们省已经落地单险种工伤保险参保政策。那下面呢，请张主任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政策的细则。
0: 这个政策呢是在去年5月份出台的，是主要是出台。

0: 排了一个关于特定从业人员的一个养老保险的一个规定。那么这里呢，特定人员呢主要有三类，是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且不超过70周岁的劳动者。第二呢是年满16周岁的职业学校含技工学院的一个实习学生。第三呢是见习单位见习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和16到24周岁的登记失业青年等见习人员，这三类统称为特定从业人员。那么这类人员呢，是由用人单位可以单独单险种参加工伤保险，个人是不需要缴纳的啊，全部是由单位进行缴纳。那么这些参保之后呢，咱们这些参保职工如果一旦发生了工伤，他可以享受这个工伤的相关待遇，医疗费啊，包括康复费等相关待遇，保证了职工的权益。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大家有相关的业务需要办理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2834700，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首先呢，您关注一下我们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YKFM951 YKFM951，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如果您要想办理业务的话，就把身份证发过来，然后把您的问题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一下，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为您办理了。那么接下来呢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社保热线现在就办。跟大家说一下啊，每一周的周三社保热线现在就办的节目时间是16:30到17:30，一会儿再见。

0: 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2: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9。
6: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 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5: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2: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5: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7: 951信息快报。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小雨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强对流，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29度，盖州22到30度，大石桥22到29度，鲅鱼圈22到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4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中雨，南风。

0: 四到五级，阵风七级，八十前后转为五到六级，阵风八级，24到28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强对流，南风5到6级，阵风七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强对流，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29度，盖州22到30度，大石桥22到29度，鲅鱼圈22到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4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中雨，南风4到5级，阵风7级，八十前后转为5到6级，阵风8级，24到28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强对流，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交通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5: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直播间就是办事窗口，养老保险政策直播解答，及时业务直播办结，限期业务直播受理，
6: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欢迎收听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品牌栏目社保热线，现在就办。
7: 北京时间17:10，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社保热线，现在就办。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0: 各位好，我是海南。
7: 好，为大家介绍一下此刻坐在直播间的两位嘉宾：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主任张璐，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科员王海涛。欢迎二位嘉宾。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或者呢关注一下我们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YKFM951，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当然你还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把身份证发过来，可以办理这个社保的相关业务啊。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有朋友就是说想了解一下，这也是7月1号啊，咱们要正式实施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想了解一下其中的内容，也请张主任给我们做一下解读。
8: 嗯，好的。2026年7月1日起呢，国家出台了关于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的一个暂行规定。那么这个规定的出台的一个意义呢，就是为了保障咱们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的一个合法权益。在这个文件里面呢，涉及到3项关于我们社保中心的一些内容。那在这里做一下简要的解读。首先呢，是关于工伤保险。规定了明确用人单位需为超龄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费，个人呢是无需承担的。一旦发生工伤事故，那么将依法进行工伤的认定与劳动能力的一个鉴定，并享受相应的待遇。第二呢，是关于养老保险待遇的一个衔接。其实

0: 呢，是已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超龄劳动者可以继续工作，不影响其原有的待遇发放。那么尚未享受待遇有意继续参保的人员，可以选择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职工养老保险啊，也可以与用人单位进行协商一致啊，由单位代为缴纳，个人应缴部分可以由单位依法的代扣代缴。第三呢，就是关于服务保障方面呢，我中心呢也将进一步优化经办流程，完善适老化设施设备，为超龄的劳动者提供更加便捷贴心的服务，也希望呢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积极落实，切实维护超龄劳动者的一个合法权益。
1: 好的，另外呢，不少市民啊，就是在上周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就了解了这样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就是大家以往办社保的时候呢，一定要跑到政务大厅，路途呢，对于有一些朋友来说，其实还挺远的，你像这大热天啊，折腾起来也不方便。但是为了让大家呢少跑腿就近办，咱们社保中心也重磅打造了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那步行一刻钟就能在家门口办结社保业务。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请张主任详细讲一讲这件事儿，就是这个便民服务圈它是如何具体布局，而且它能够办理哪些业务。
0: 为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那么我们社保中心呢倾力打造了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现在呢已经正式的试运行，全市呢首批一共7个社银共合作网点和社区便民服务厅，主要是有第一个是工行的营口新华支行，第二是农行营口南窑支行，3是农行盖州晨兴支行，第4是农行大桥钢都支行，5是农行营口开发区支行，第6是农行中行营口盼曼路支行，第7是西市区的通惠社区，一共是7个点位同步启动了。目前已经实现了52项社保服务的一些高频业务都可以在这个7个网点进行办理
1: 另外呢，咱们也了解一下，因为我们这个交通文艺广播和咱们社保中心开办这个社保热线现在就办，也是为了给大家办理一些高频的业务，但是是15项啊，不妨呢在这里张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这15项高频业务都有哪些。如果说您正想办理这个社保业务，一看自己的业务呢就在这15项里面，那您现在就可以呢把这个身份证给我们发过来，我们在现场就可以办理，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15项业务呢，现在目前呢可以通过咱们这个直播间进行办理。首先呢，第一个呢是咱们参保登记，参保登记类的业务，
2: 好。
0: 还有呢，第一个是个人缴费基数的一个查询，第二是个人缴费信息的查询，第3呢是灵活就业人员暂停参保，4是灵活就业人员恢复参保，5是人员参保信息查询，6是人员基本信息查询，7是人员变更信息查询，8是人员解封，9是离退休人员基本信息查询，10是离退休人员变更信息查询，11是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明细查询，12是养老保险待遇调整信息查询，13是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管理，14是社保卡的一个挂失，15是社保卡的注销，一共15项业务。
1: 所以如果大家呢要是有这15项业务刚刚好是您想办理的，那您就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这1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把身份证传递过来就可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很多人就会觉得哎呀被办退休的这个事儿啊，特别是从2025年1月1号起，这个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这个决定呢正式实施了。所以今天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说我原本是60岁退休，我到底现在延迟之后我应该多大年龄退休呢？还有人说我以前是55岁退休，那延迟之后我应该多大年龄退休？我应该怎么算呢？我想按以前的这个年龄退休可以吗？张主任再给大家做一下详细的介绍。
0: 从2025年1月1日起呢，国家出台了一个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一个相关文件，这里呢主要有三部分内容。首先呢，第一呢是男女子工包括女干部女工人分别对这个出生日期进行了一个这个退休时间发生了一个变化。那根据决定呢，是从2025年1月1日起，用15年的时间，逐步将男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60周岁延迟到63周岁。那么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是分为2种情况，一是原50周岁那么延迟到55周岁，

0: 那么原五十五周岁的延迟到五十八周岁。在这里呢，可以提醒一下广大听众朋友们，我们可以通过电子社保卡微信小程序，这里面有一个法定退休年龄一个计算器，可以计算出本人的新的法定退休年龄啊。这是第一部分内容。第二呢，就是文件里面规定了可以弹性的提前或者是延后退休，这个时间是最长不超过三年。文件里规定了职工达到养老保险的最低缴费年限，可以自愿的选择弹性提前退休，那么提前的时间最长是不超过三年，且退休时间不能，这个退休年龄不能低于原法定退休年龄。这里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咱们男职工，那么您的这个新的法定退休年龄如果是63周岁，原法定退休年龄也就是60周岁，那么可以自愿的选择仍然按60周岁进行这个退休。这里呢，就是如果还有一种条件，就是比如说是企业职工嘛，企业职工如果企业经营效益比较不错，那么个人呢可能身体状况也比较好，想延迟退休，那么这里呢可以本人首先和企业提出申请啊，我想延迟退休。这延迟是在你新法定，比如说已经是63周岁了啊，我还想往后延啊，可以跟企业提出申请。那么企业呢，根据单位的情况还有你个人的情况啊，双方协商一致后，可以选择往后再延三年啊，也就可以达到66周岁退休啊。第三呢是关于最低缴费年限啊，最低缴费年限呢是从2030年的1月1日起，将职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年限由15年逐步提高到20年。那么在2030年之前，1月1日之前，也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我们仍然执行的是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这个政策。
1: 还有就是办理退休的时候，他这个出生时间是怎么认证的，跟大家说一下。
0: 按照相关文件的规定，对于子宫出生时间的认定，实行的是居民身份证与子宫档案相结合的一个办法。这里呢会出现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就是当本人的身份证件与档案记载的时间不一致时，那么这里我们人社的行政部门在审批这个退休的时候，会以本人档案最先记载的出生时间为准。所以呢，我们也是提醒一下广大听众朋友，如果有临近退休的退休朋友，可以提前到本人档案的所在部门查询一下本人档案里原始这个材料记载中的出生时间和你本人的身份证时间是否一致。如果出现有误差的情况啊，要像我刚才介绍这种情况，要提前知晓啊。如果可以补救的话，可以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看能否补救。
2: 好，说到这儿呢，咱们接一位朋友的电话啊，尾号是3738，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3: 我有这么情况想咨询一下。往年都有那个退休工资调整工资这块，今年有没有这个方面的工作？
0: 退休工资调整呢，按照就是这几年的惯例呢，是每年调整一次。那今年我们在上半年应该是调整过了。
3: 上半年不是7月份调整吗？
0: 您这样，就是这个退休调整待遇呢，是根据咱们省里统一的一个文件规定。如果他省里退休有调整待遇的话，就是全省会统一执行的。
3: 现在没有这方面。
0: 对，目前我们没接到相关文件，你可以再等一等。
3: 往年不是7月份就
0: 这个先不用着急，如果他要有文件出台的话，全省会统一执行的。
3: 现在没有这方面行动。好的。
2: 不客气，再见啊。好了，热线呢是2834700啊，咨询有关于社保业务。那么想要办理自己的社会保险业务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把自己的身份证的照片完整清晰的给我们发送过来，然后呢再把您想要办的这个业务的具体内容啊，通过文字的方式在平台当中给我们显示，两位嘉宾在直播间会给大家一个非常满意的一个答复啊。有听众呢还在平台当中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就说自己之前的养老保险是自己交的灵活就业人员，现在有了工作单位，就是这种衔接怎么办理？对，是自己办还是单位办？
0: 之前是企业身份，现在是灵活就业身份，也就是企业

0: 原来是灵活就业，
1: 原来是灵活就业，
0: 现在有企业了。
1: 首先呢，是原来你灵活就业参保的时候，可能是个人进行缴纳养老保险，那么需要本人要办理一个停保的业务，也就是本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到就近的一个社保经办机构啊，可以办理这个停保的业务。当然这个业务也可以通过手机进行办理，辽宁人社微信小程序，也可以通过咱们直播这个社保热线现在就办啊，我们现在现场也可以给您办理啊。那您做办理完这个停保之后，告知企业，企业在当月啊，比如说签订劳动合同之月啊，就可以给你办理这个重新的参保登记业务啊，在企业以企业身份、企业职工身份办理养老保险的一个接续。
0: 这是由企业。那好了，换一种方法啊，原来是由企业，现在是灵活就业人员的啊。
1: 那这里呢，首先是企业要给你办理停保的业务啊，就反过来啊。那么就比如说当月你和企业进行，这个月跟企业解除了，那么企业按照解除合同的相关规定呢啊，咱们养老保险去进行这个停保了啊。停保之后，如果你个人想缴纳养老保险，可以四月。就是和你企业的缴费进行一个接续啊。如果企业是七月份给你停的，缴完了停的，那么你八月份可以持有效身份证件啊、身份证啊办理这个参保登记，也可以通过辽宁人社微信小程序自主办理，也可以通过这个线下另一个社保经办机构啊持有效身份证件办理这个养老保险这个接续业务。
0: 自己交这保险啊，它这个分成几个档次哈？
1: 对
0: 啊，这个最低是60%，
1: 最低60%，最高是100%，一共是7个档次。
0: 对
1: 啊，那么60%呢，按照现行的这个保险的缴费额度呢，是每个月是871.8元啊。这个标准呢，是按照省里规定，是每年的9月份或者10月份会出台
0: 调整一下，
1: 对，出台新的规定会进行调整啊。
0: 那调整之后呢，就是咱们也鼓励吧，广大参保人哈，把之前1到8月份，
1: 对，
0: 1到9月份，这个
1: 会出现一个差额，
0: 差额呢，
1: 如果灵活就业缴费呢，你的手机里，就会出现这个差额的这个额度
0: 啊，
1: 你可以自主选择缴费啊，当然如果不交也可以，
0: 对
1: 啊，那么第二年就是明年，这个差额会自动的就取消了，系统里就取消了，你就想交也交不上了啊。如果想交的话，可以在当年内把这差额进行补交。
0: 反正这个呢，就是多交多得，
1: 对，
0: 常交常得，
1: 是的，
0: 对，微信平台 YKFM951，还是刚才那位听众啊，说了自己呢没有工资条啊，前两年发的都是现金，我这种。像我这种情况啊，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就是刚才说那个，前两年没给交保险，
1: 企业没给交费，是这样，
0: 没有工资条，
1: 对，就是他没有工资条情况下，看看单位，比如说有没有相关的依据，就是比如说打卡了、出勤了，有没有相关的佐证啊？有类似的佐证，或者是如果除了现金。企业发现金有没有可能说是单位给打到工资打到一个卡里？
0: 银行卡
1: 啊，银行卡
0: 有流水。
1: 那么对银行卡的话，你也可以去银行查一下银行流水，因为据我们了解，银行这个记录的保存期也比较长
0: 啊。
1: 你持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可以打个银行流水，证明是单位给你每个月存一定的这个
0: 工资，
1: 哎，对啊，这个都可以作为你的一个佐证的一个依据，然后你实际相关依据呢，到我社保经办机构去申请。这里呢，申请我们只能，因为我们社保呢现在也是经办部门，不是司法部门，只能说本着保护咱们参保人的这个利益的这个优先这个条件，我们会给这个相关的企业发去这个告知函啊。把您这个情况反映给企业啊，如果企业呢有相关的证据啊，他会积极到我们社保经办机构来给你办理补交啊，这个就是比企业比较正规的一些。那么如果也会遇到企业可能对这样情况不管，会遇到这种情况，像他这种情况可能就是比如说企业不想给他交，
0: 对，
1: 也可能遇到有这种情况。
0: 他补充了说没有银行卡，就是给现金，
1: 就是给现金，
0: 对
1: 啊，
0: 规避了很多风险，
1: 对，那这个、
0: 他有没有工友，是不是可以一起就是证明一下，就当时
1: 这里呢，就是我们像我是刚才提到了，我们社保经办机构因为只是一个经办部门，
0: 嗯、
1: 业务经办部门啊、没有执法权，
0: 没错、
1: 那么我们只能是以告知的情况给企业发函啊、剩下的要看企业是否配合。如果不配合呢，我们就是建议，比如说。

0: 务啊，学务因为有现在有执法权利啊，还有呢有一些监察、劳动监察啊等相关部门会对企业进行一个核查啊。如果核查到您这个，因为核查账嘛，他可能税务去了会核查一些账目明细啊，这里可能会对他有一些帮助啊。就说现在也是通过这个听众朋友反映这个情况也现在比较普遍，所以也提醒一下广大听众朋友们，就是在与企业进行用工的时候要积极的签订相关的劳动合同，
1: 对，
0: 也为您的个人的一个权益有一个保障。就是签订劳动合同之后呢，企业是需要给你交合法的去办理这个养老保险相关的这些相关业务。那么如果你不签订这劳动合同，对于企业来说其实是违法的，所以这里呢就是可能你个人反映这个现象，我们只能说是配合你去辅助的去办理一些相关的这些工作啊，主要还是靠你个人。
1: 对，就是咱们现在啊，市民朋友的维权意识越来越强了啊。
0: 是的，
1: 对，但是还有一些人呢，可能是刚入职，对于这个养老保险还有医疗保险啊，就是社会保险这个方面的政策了解的不足，以为开工资就行，是不是？
0: 对，
1: 哎，给那个按月给那叫什么按月发钱就行啊，其实有很多的自己这个合法权益，应该主动的
0: 对
1: 要求企业方面啊，给自己这个落实到位，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看一下时间哈，已经到了17:29了。我们今天呢，社保热线现在就办这个栏目，就到这里结束了。节目过后，如果大家对于社保还有问题想咨询的话，张主任给提供一个电话，
0: 298-0258，是我们社保的一个窗口的一个电话，
2: 298-0258，这是大家可以随时咨询啊。好了，咱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谢谢二位嘉宾，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各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各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马特一层，2866-699。
2: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3: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4: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2: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3: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2: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6: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 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7: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8: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3: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收听95.1，
9: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0: 北京时间17:39，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0: 一般的这个节目安排呢，到这个时间啊，我们就会跟大家说说路况啊。
1: 对啊。
0: 但为什么呢？我们在这个时间多放了这个歌，我觉得这歌的歌词啊说的真好啊，不用计较那么多世俗的对与错，你就赶紧有时间啊，去上那个山坡上看那个向阳花开，
1: 就溜达去啊。
0: 然后你心情就特别好，然后呢，你也不必担心这段时间啊，说路上有堵的情况呀，然后呢，大半天也车一动不动啊，合计合计前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南哥说了。最近这路况啊都老畅通了、
1: 哎、呀，
0: 原因呢相对来说也没那么复杂，就是孩子们放假了、天气也非常的好。
1: 对、咱说这个路况比以前强多了、是指的是学校周边、那么主城区呢很多重要的交通枢纽仍然是比较的拥堵、
0: 好嘞，
1: 你比如说啊，现在我们看这个画面，杨迪你看一下、这就刚才我刚才看哪去了哪去了
0: 哪去了、刚才我看你一个感觉
1: 这儿合作酒店门前啊，五线清华大街啊，因为这个帕曼路呢和清华大街正在这个路口呢，有部分路段正在施工过程当中，所以呢，东向西也好，西向东也好，这个交通出行带来了很大的这种压力。你看，现在这车西向东吗？你到了这路口之后，你必须要左转一下，然后呢，要越过这个围挡。然后呢再回到这个正式的画面当中，
0: 对，
1: 这个通行的车道当中，然后呢西向东，东向西的车呢现在是，哎呦你看没有，这侧倒是可以，但是它现在是单向通行，看着没有，现在只能是左西向东，那东向西走不了，就是一面一面走，
0: 慢慢等待一会儿啊。等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就是看看夕阳落山的情况，是不是？你想一想这一天，单位的事儿，孩子的事儿，听一听喜欢的歌，这都是很放松的情况。
1: 对呀、
0: 别纠结在我又等了大半天。就像有人说，你没事儿，你觉得自己睡个觉偷个懒儿 你不必自责，因为你起来你也干不了啥。如果你觉得睡觉偷懒儿你很开心，那么你也算给自己做了贡献，没事儿啊。
1: 对喽，对喽。那个因为晚高峰嘛，各个路口现在这个情况都是比较复杂的啊、既然已经开车在路上了，你就不要着急了、也更不要呢是路怒，对吧，把握好方向盘啊，控制好车距和车速。好，我们再把目光呢投向天宇鸿府的制高点，看一下智泉街和这个市府路的交叉路口，目前这个路口呢有

0: 这个车是从这个，这是什么情况？天虹府这个路段，你看东西方向志平街啊，正在正常的通车。嗯，行，这画面换的有点太厉害了啊！再换一个，看一个这个吧，万达广场啊，制高点，市府路和渤海大街。嗯。南北方向啊，现在市府路方向已经绿灯放行了，随之来的呢就是我们斑马线上的行人啊。这个行人呢走斑马线，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的说过啊，别卖单儿，是吧，脚步快点啊，因为这个信号灯有的时候
1: 时间还短一点啊！
0: 哎，对，如果你速度慢点的话呢，这个一个绿灯的周期你真过不去。
1: 对，而且从渤海大街过来的车，如果它右转向往市府路的南侧走的话，有的时候就比如说咱们那出租车还在那儿等待，那个车尾不就甩的就是挺长的。
0: 嗯，
1: 所以这个咱们行人过马路的时候，自己啊，我觉得真的，反正不管你在哪儿过马路，即使在斑马线上，你也要东张西望一下。
0: 哎，对，
1: 真的。反正我觉得这样保险一点。
0: 对啊，你保证自己的安全呢，不要总觉得啊，我走斑马线呢，车就不能撞我，对吧？
1: 通常情况下它是碰不到的。
0: 对啊，
1: 但是我觉得大家多瞭望。
0: 哎，那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安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1: 嗯
0: 啊，不要考虑说他怎么看不着我，他为什么不让我？
1: 对，
0: 你不要总研究他，你把自己保护好，这个最重要，
1: 好
0: 吧？
1: 好嘞。
0: 听众朋友也可以在下班回家路上啊，把您行经路段的车辆通行情况、路况信息给我们及时的进行介绍。
1: 嗯
0: ，YKFM951是我们的联系方式啊。哎，这个景挺漂亮啊，这什么地方？辽河大街聚云君悦酒店的制高点。哎，
1: 哦，
0: 以前我们总看红衣小学的门前啊，
1: 嗯，
0: 现在我们这个镜头呢往西。
1: 又延伸了啊！
0: 一下大辽河，你看没有？
1: 嗯，
0: 大辽河，
1: 这是个夕阳的金色的景色，我觉得就像坠落到辽河里一样，
0: 是不是？
1: 特别美啊！
0: 哎，从我们的画面，大家可以看我们九五幺的
1: 光粼粼的感觉啊！
0: 大家可以看我们九五幺这个，是抖音，
1: 抖音对，
0: 融媒直播，同步直播呢。这个画面分成了两个部分啊，我们左下角这部分呢是整个陆地上的，是吧？一线辽河大街，然后从东向西啊，车辆在。这个有序的通行啊，然后呢还有这个辽河公园一部分啊，然后我们的画面的右上角
1: 就给了大辽河，
0: 就大辽河。
1: 嗯，以前还没有
0: 水路，
1: 对，
0: 往远处看呢夕阳，
1: 坠到了辽河里，
0: 还没坠呢，还差两米多高，差两米多，
1: 目测、啊，
0: 然后呢远处还有辽河大桥啊。
1: 就感觉都看到了河北了，
0: 那肯定能看着啊。
1: 一会儿大船来了你都可以看到，
0: 是，哎，这个画面真挺好啊。好，我们接下来呢再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地方，这个是全都有，二线全都有，北门啊，新兴大街，你看没有这个晚高峰啊，现在多么的热烈呀。东向西的，西向东的，这车都开始堵在了路口了。
1: 而且就是以前记得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有出租车就是停在了这个路边，
0: 对
1: 吧？
0: 停在路边了，这是非机动车道嘛？
1: 对，但是咱俩说完之后，他开走了，后来就再不停了。
0: 对，挺好啊。因为啥？你晚高峰的时候，这本来这个车就多啊。非机动车，你说你要把那个，
1: 这还是主干道呢。
0: 你要停在了非机动车道上，你等活，人家非机动车、骑自行车、电动车怎么办？
1: 是不是
0: 啊？所以各行其道啊。
1: 现在说了，我不是没等吗？别提这茬了，换一话题。
0: 行，保持好啊。
1: 就是因为我们给的这个镜头吧，你会发现。就这边像刚才看到大辽河的这个，你感觉好像天黑了，但是呢你换了一个镜头，哇，这不是天正亮呢，你现在看这个像不像就是外面天已经黑了，是不是？
0: 对，这个左下角、啊、
1: 镜头的角度问题啊。
0: 好，我们还是要说一下天永红府这个十路口啊，仍然还有交警在这儿等待，这是什么情况呢？行经这路口的听友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啊。你看没有三个交警，三位交警啊，正在这路口呢。就是志全街和市府路交叉路口啊，南向北方向，现在可能有点小事儿啊，具体是什么事儿？你看这车啊，这是你看，现在好像志全街正常走，而这个市府路方向，你看南向北啊，这不是南向北吗？
1: 压车压的还挺多的，
0: 压挺多的啊，一直没往前走，这是什么情况？ 啊，现在
1: 然后在我们的镜头里，这个镜头啊晃的就是
0: 晃的非比较强烈啊、
1: 嗯。
0: 现在开始南向北。

0: 可以放行了。哎呀，这个看的眼睛都有点晕啊！来，杨迪，你看这个。
1: 嗯，这是像大雾天，我就觉得同样是镜头下的城市啊，
0: 嗯、
1: 每一个镜头下的这个颜色，
0: 嗯，
1: 呈现的都不一样。
0: 对。
1: 就我觉得走到了大山里。
0: 这个镜头可能有点灰，你擦干净。
1: 是因为有灰还是已经有雾了？
0: 啊、咱先别看色彩啊，看画面。这画面你看没有？
1: 啊。
0: 这车怎么了？这是
1: 密密麻麻的
0: 聚合成制高点啊，显示出来的画面就是从聚合成一直往往西、
1: 嗯、
0: 应该是到那个三高中吧，三高中这一段啊，现在车成了这个东向西也好，西向东也好，成了一个停车场了、
1: 嗯、
0: 车流非常大、
1: 嗯、
0: 速度很慢，你看没有？
1: 对
0: 啊，
1: 就大家别着急吧，
0: 别着急，
1: 慢慢来
0: 啊，让你看的亮堂一点的、
1: 嗯、
0: 你看这个多亮堂，
1: 这个感觉是
0: 这个镜头就擦完了，
1: 此时此刻的天，
0: 这个镜头就擦完了、
1: 啊、
0: 刚才那有点灰蒙蒙的啊，
1: 对，
0: 这个是汉语园的制高点啊，三线渤海大街，嗯，哎呀，这阳光很明媚啊，还好路口呢车辆还是比较扎堆儿，秩序还算是不错啊，
1: 嗯，
0: 大家稳住。二线新兴大街城上城制高点啊，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站前区政府门前，目前呢西向东向西的车要多于东向西的车，嗯，
1: 好，那咱们现在呢就是了解了一下大概市区这个主要的路况啊，那我们看一下、
0: 嗯、
1: 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呢也可以给我们发来路况信息、
0: 嗯、
1: YKFM951 无处不在说啊，报一条路况吧，
0: 嗯，
1: 是镜湖西路南向北，也就是从五线清华大街开始，
0: 嗯，
1: 然后现在就有一些堵了，那刚才跟你说的那个位置
0: 不一样，
1: 不一样。
0: 镜湖西路、哦、南向北，从五线开始就堵了、
1: 嗯、
0: 啊，什么原因呢？
1: 那大家提供一下吧。
0: 嗯，这个路段以前不是网红路段，
1: 嗯，
0: 很少有人提及。
1: 哦，
0: 是吧？镜湖西路吗？
1: 嗯，
0: 南向北，从五线开始堵。
1: 哎呀，你看这天啊，就渐渐的就越来越热了啊，而且。伏天都快到了，上一次做节目还说7月15号是入伏吧，
0: 嗯，
1: 入伏，
0: 昨天是小暑吧，
1: 啊，然后有人就说了，包括这个医生也建议我们说，特别是中医啊，在入伏的时候首先是贴符，
0: 嗯，
1: 然后呢你像艾灸呀，就是这样的一些
0: 三伏贴
1: 啊，对，都是可以去做一下、
0: 嗯、
1: 因为好像三伏天比较养身体，
0: 嗯，
1: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些东西，一方面是为了身体健康，另一方面呢就觉得要这个夏天你出汗出得多嘛，
0: 嗯，
1: 能不能减减肥呢？在昨天做节目的时候啊，这个医生我就这个姐姐说，我说你瘦了，你猜他怎么说？
0: 嗯，
1: 他说我必须减肥了。你看啊，到这个北京啊、沈阳去开会，人的那个教授啊，年龄都是挺大的，但是人家这个身材非常的精神啊。后来他说有一个教授拍着我说，哎呀，你这个有点这个身材啊，稍微有点超胖了啊。他说就开始减肥。大家知道上了一定年龄减肥，其实就不像年轻减肥那么快，
0: 有难度了、啊、
1: 就我们所说的代谢比较慢啊。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多余的。一点小肉还是要减的，可是随着这个科普啊，这个普及，然后这个自媒体的宣传啊、
0: 嗯、
1: 你就会发现咱现在减肥可不是以前的傻减肥了，干饿，饿三天，饿一个月，然后你这一个月掉了10斤20斤，现在这个减肥呢它非常的科学、
0: 嗯、
1: 告诉你，你看你这边要这个管理身材减肥，你那边呢要存储肌肉，你存肌肉你就要吃蛋白呀、啊、然后你通过运动把那个蛋白你还得化成肌肉啊，就这个过程啊，它是你感觉好像程序化，所以你今天是减肥了，说蛋你吃了吗？肉你吃了吗？是吧？玉米你啃了吗？
0: 嗯
1: 啊、这个地瓜你吃了吗？山药你吃了吗？大米饭偶尔也得来一口啊，
0: 嗯、
1: 要不馋哭了怎么办？是不是？红烧肉没事的时候也得造两块呀。
0: 对。
1: 所以现在我们这个减肥呢，就不像以前傻傻的减肥了。
0: 啊。
1: 但是有人说这个夏天呢，嗯，这个季节就比较好。你像黄瓜呀、西红柿啊，
0: 各种蔬菜水果啊，
1: 豆类的，对不对？
0: 嗯、
1: 哎，它都可以吃，但是你千万别把自己饿坏了，因为当你发现啊，就是身体原来。虽然你没有，但是你听到还可以有这样的病的时候，你就感觉哎呀，有健康身比啥都强。
0: 那对，
1: 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你适当减肥。但是你知道吗？这个灰色减肥生意就是很火。
0: 嗯，
1: 啥叫灰色减肥呢？就媒体报道啊，说拥有百万粉丝的快手账户叫二胎糖糖妈妈、出镜瑶瑶，凭借所谓的5个月从142斤到80斤的减重成功的人设，在直播间面那。

0: 些低价的减肥产品
1: 啊。
0: 同时呢，这个瑶瑶又以发放定制吃法一对一减重指导为名，将下单消费者批量引流私域渠道，进一步销售高价的减肥的这种产品。后来你发现啊，它根本就也不是啥保健品，也不具备啊，就是这个疾病治疗的功能。所以这是一个什么呢？人设的打造，直播间低价引流，私域高价再收割，这样一个灰色的链条。那么你相关的操作也谈不上什么新鲜。实际上就像现在，那你说你天天刷手机，你要不刷出多一点认知，你这都白刷了。别天天看那霸道总裁剧啊，还有这个网上的这个短的这种这
1: 短剧啊，
0: 网剧啊。实际上你知道之后，你就不会上当受骗了，因为所有的减肥其实它都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对，
0: 而且你在网上也看了，但凡你短时间的，然后你就减了10斤20斤的，最后这个120的声音一响，你进来 ICU 了。原因是啥呢？你又引发了这样的病那样的病，你要有基础疾病更可怕，是不是？特别是不吃碳水的，这个科普咱早就知道了啊。所以灰色生意啊是屡禁不绝，但是呢，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发现他为什么有的时候他能挣到钱呢，就是总有人相信自己，
2: 是
0: 对吧？
2: 对。
0: 然后呢，他拒绝这个健康的科普，所以呢也不想循序渐进，只想短时高效。我们说从根本上讲啊，这个暴利呢驱使还是主要的原因。你看普通食品冒充减肥食品，然后监管定性上呢它属于是消费欺诈，但是吧它的违法成本远低于违法所得。你说咱天天去告他，你肯定就行算了吧，我这从此以后不在他家买了。你愿意说通过就是手机你发一个视频，我减肥我买这个药我失败了啊，各位不能像我一样。像这样的朋友们还是很少的，都是默默的就停止了。所以呢，因为有这么多的客户需求，就是减肥的灰色减肥地带，以及这样的一个人设，总有人相信，对吧？
2: 对。
0: 还有呢，就是我们想说，客观讲，你说这个监管层面的难点也是比较突出的啊。说那就这样，你就让他上架了。所以我们让平台、主播、供应商三方责任主体都失效了，咱也挺难过的。但是呢，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你去天天你跟平台打架呀，你跟主播打架，还跟供应商打架，你管好自己的智商。然后消费者维权也挺难的啊，你吃不出效果，但你发现也吃不出啥大问题，就是白花钱了。
2: 那倒是，
0: 人要的就是这效果，对不对？就像说你是吃的
2: 吃不好也吃不
0: 坏，吃不坏，对对对。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啊，监管呢能够抓紧一点，让消费者的回归常识，打破速售的幻觉。哪有速售啊？没有。所以像媒体啊、平台和专业机构需要持续科普，咱把事实讲清楚、讲明白。不过啊，当务之急啊，就是涉事的这百万粉丝的主播，他应该付出一些代价，最好能够罚得狠一点，是吧？
1: 就是你不能忽悠哈、啊，这网络呢也不是这个不法之地、啊。
0: 对，
1: 那个尽管啊，可能这个不像在咱们线下啊见得着面啊，但是呢也不能容得这些所谓的这个主播啊，给我们消费者这个叫什么割韭菜也好，或者坑害咱们也好啊，更重要的是咱们轻易不要相信这些什么几天啊瘦多少斤呢、我头两天又看一个朋友发朋友圈还说呢，几天瘦几斤，是10天呢，是瘦60斤呢，不是，是瘦几斤了，
0: 要瘦成纸片了。
1: 对呀、啊、那很明显的是假的，就别信啊。
0: 就是除了你憎恨一下这些骗子，也管理管理咱自己的智商，
1: 对，
0: 也很重要啊。好了，刚才呢无处不在他说镜湖西路南向北方向从5线开始就堵了，他说哎，其实也没啥事儿，就车多、因为修路吧，大家保持好心态吧。
1: 好的，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把这首歌完整的听完。
1: 好，我再说一下啊，我说一下什么呢，就是刚才说天宇鸿府这个啊，我刚才仔细看了一下这个画面到底是什么原因啊。这个天宇鸿府也就是市府路和这个智泉街的交叉路口呢，南向北方向啊，就是南向北方向的车辆，现在呢因为这个路口啊，也就是东南角这个位置呢现在正在施工，所以造成什么呢，所以造成我们这个南向北过来的车呢，中间一条车道呢是直行啊，最右面那条车道呢是右转，最左那车道呢是直行带右转，但是直行带左转啊，但是因为这个路口呢现在是有施工，所以呢3条道变成了2条道，然后呢咱们交警在现场维持这个秩序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单独左转的这条车道在交警的指挥之下可以进行直行啊，因为现在这个路段呢有一点特殊。

的情况啊，现场交警指挥之下，大家可以这个右转的这个车道啊，左转的车道可以这个直行啊，但是一定要在交警的指挥之下。

0: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6: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浴室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7: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5: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8: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9: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8: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9: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8: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9: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8: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9: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9: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0: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9: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10: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9: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0: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9: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11: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1: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4: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5: 声声有爱，
16: 句句关情。
17: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北京时间18:07，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强对流，南风是4到5级，营口城区23到29度，盖州22到30度，大石桥22到29度，坝一圈22到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4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中雨，南风4到5级，阵风7级，80前后转5到6级，阵风8级，24到28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七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2: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0: 北京时间18:14，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1: 大家好，我是海南。
0: 好，接下来呢咱们就说说大家比较喜欢的东北超。
1: 哎呀，要说这个东北超啊，现在在咱们东北三省啊，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呢，是相当之火爆、
0: 啊、火起来了啊。
1: 每到周末的时候大家都很期待啊。有这么一个事儿啊，就前一段时间呢，咱们营口的球迷100多人一起到大连啊梭鱼湾去看这个大连主场对沈阳队的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很多朋友去完之后呢大呼过瘾呢、啊、
0: 很开心。
1: 哎，那么现在呢暑假已经正式来临了。有个信息啊，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7月18号，东北超啊，大连队呢客场对战的是延边队，咱们营口球迷又要组织大家到延吉去为大连队加油
0: 了，加油呐喊。
1: 您想不想去为大连队加油呐喊呢？由咱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了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
0: 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嗯、全程啊那是省心呢、
1: 啊、对啊，
0: 原价是1098，但是啊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你还能减100块钱，也就是说998、啊、你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吧。
1: 嗯，你看啊这个电话呢，很多朋友都已经知道了，就是咱们宏泰旅行社的电话，183-4173-1711，183-4173-1711。那么哪一天出发呢？出发的时间呢是7月17号，那天呢是周五，是从营口到梅河口，坐的是大巴啊。
0: 嗯。
1: 早晨8点钟啊，在咱们传媒中心的门口集合，全程是空调大巴车出发，中途呢是停靠服务区，整个车程大概是5个小时。
0: 13点的时候就到达了啊，
1: 到梅河口了，
0: 到梅河口吃点午餐吧。
1: 嗯，
0: 14点的时候呢，至北村景区停留2小时。
1: 你看，
0: 嗯，照个相啥的。
1: 啊，
0: 16点呢就办理入住了。
1: 对，
0: 17点前往东北不夜城晚餐自理。
1: 啊，
0: 嗯，想吃就吃点。
1: 对，
0: 想吃呢，有的朋友晚上还想减肥呢。
1: 哎，梅河口东北不夜城挺好，
0: 是不是？
1: 啊，非常好啊。
0: 嗯
1: 嗯，
0: 20:30就是返程入住酒店了。
1: 啊，
0: 第二天呢就是梅河口到延吉，7月18号星期六。6:30酒店自助早餐，车程呢是6个小时。
1: 嗯，
0: 然后12:30到达延吉吃午餐。
1: 嗯，
0: 13:30啊，这个时间挺好的，你可以前往中国朝鲜族民俗园。
1: 嗯，
0: 啊，你还可以租赁一些朝鲜族的服饰啥的，照点相。
1: 嗯
0: 嗯，哎，我觉得最重要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吃到就是刚刚这个挤压出来的这个冷面呀？
1: 冷面，朝鲜大延边大冷面，
0: 是不是挺有名的啊？
1: 对，
0: 你还可以拍这种青瓦白墙的民居啊，还有看到民俗表演，
1: 嗯，
0: 深度体验朝族文化。
1: 你看，
0: 哎呀，终于啊，早上8点出发，到15:10的时候啊，你参观结束了，前往酒店了。
1: 对，
0: 16:20办理入住了。
1: 嗯，
0: 16:40统一乘车前往延吉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开始观赛了。
1: 嗯，
0: 这观赛的时候就比较好啦，因为他18点东北超联赛就准时开赛了。
1: 哎，这个一直大概能踢到8:30吧。
0: 嗯，
1: 踢到8:30之后呢，咱们可以感受一下延边热烈的足球氛围啊。当然了，我们重要的是给大连队加油，对吧？
0: 再你喊错口号了。
1: 对，到晚上8:30的时候呢，球赛结束了啊。所有的这个咱们旅行团吧，集体打卡布尔哈通河灯光桥。布尔哈通河灯光桥，然后呢是自由逛延边大网红，这个叫檀木墙，打卡拍照或者是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美食有什么呢？有这个烤串啊，火辣鸡爪啊，米酒啊，还有米肠。这是到晚上了啊。那么回到酒店之后呢，第二天早上就是7月19号，那天是个周日啊，咱们7点钟集体出发，去哪儿呢？去图门啊。8点钟呢到达图门市，打卡中朝边境图门市第86号界碑和图门国门。打卡完毕之后，10点钟我们返程回家，
0: 应该是晚上到家吧。
1: 晚上到家，你看啊，10点钟咱们返程到家，大概得有个这个中巴车得有个7个小时左右，
0: 所以到晚上
1: 的话6点多钟左右啊。
0: 嗯，
1: 这个一共是3天2晚赶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这个时间再跟大家说一下，是7月17号 7月17号周五出发，然后回家呢是7月19号晚上，大概是7点钟到家。报名呢，大家抓紧时间啊，是7月10号之前立减100元。
0: 嗯，
1: 原价是1098元，现在呢只要在7月10号之前就需要998元，就可以去延边走3个城市。
0: 感觉也挺好的，而且那边比较凉快。
1: 对啊，一个是梅河口啊，这个大家这个东北人愿意说叫梅河。
0: 嗯，
1: 还有呢去这个延吉，然后还要去图门。
0: 嗯
1: 啊，3天2宿走3个城市。
0: 行，而且价格也不是很贵，1天300块钱。是不是？
1: 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报名电话啊，183-4173-1711，183-4173-1711。
0: 大家可以选择一下，带孩子溜达溜达啊，
1: 走一走，转一转呗。
0: 这个体育氛围是不是？然后热烈的现场。
1: 嗯。现在啊，就是通过这个东北超啊，我们衍生出了很多的文旅项目。
0: 对，
1: 是不是？而且咱们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跟宏泰旅行社呢，举办这个活动，就是以后。但凡啊有这样的一些赛事，
0: 嗯，
1: 咱们都会组织营口的球迷呢到现场去给咱们辽宁的球队，辽宁有两个嘛，一个是沈阳，一个是大连啊，加油。那么同时呢，因为现在正好放了暑假嘛，7月份是吧，
0: 嗯，
1: 孩子们都有时间了，你说咋整？不能说天天去学习吧。
0: 对呀，
1: 你不能说天天去补课吧。
0: 学够了
1: 对吧，3天2宿啊，900不到1000块钱。
0: 嗯
1: 啊，你看球赛也好，吃美食也好，还有很多当地的特色的一个文化活动，还有梅河口的那个东北不夜城啊，还有网红的一些打卡地，还有一些特色的美食。
0: 嗯，
1: 玩去呗，
0: 就是可以选择一下啊。特别是比较喜欢看这个踢足球的球迷们
1: 啊，
0: 然后这个时间呢带着孩子去看一看。
1: 其实我倒觉得什么呢，这个球不球啊，哈，
0: 不重要，
1: 不重要了，
0: 感受氛围。
1: 哎，对，感受氛围，
0: 对吗？
1: 对，
0: 嗯，
1: 我觉得谁赢都行。
0: 嗯，
1: 东北超就是这样吗？
0: 为啥谁人都行呢？毕竟也没有咱营口
1: 啊，
0: 是不是？哎，虽然我们是为
1: 谁赢都好、啊，
0: 哎，谁赢都挺好的，
1: 对，东北一家亲嘛。
0: 啊，对
1: 啊，
0: 所以咱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就是带孩子去感受，因为其实我们很少有到现场去看一场比赛的。
1: 哎，
0: 你像前两天，包括这个乒乓球，说什么在美国也好啊，
1: 嗯、
0: 什么在成都也好，咱也很少说有直接到现场的。
1: 啊，对，机会不多。
0: 对，现场的这种热烈的气氛嘛，我觉得应该通过我们这个网上视频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你就去感受。
1: 对，
0: 嗯，
1: 时间说一下，7月17号，7月17号，然后19号回到营口，全程是3天2宿啊。
0: 嗯，
1: 998元啊，
0: 998。
1: 哎，
0: 对，
1: 希望大家呢踊跃报名，183-4173-1711，183-4173-1711。

0: 这一个假期啊，你会发现孩子们要参加的活动啊，要做的事情真的比上学多多了啊。那其中有的时候呢，像我们还看手机，然后包括我们也看手机刷视频的时候说，哎呀，这个怎么这么可怜呀，说怎么了，这咋带着娃送外卖呢？孩子就会觉得，哎呀，这可怜，这怎么回事呢？
1: 是啊，
0: 家长也看了啊，
1: 到底真的假的呀？视频上总能看到，
0: 总能看到，对不对？你看，近日河南焦作警方通报了一起虚假摆拍带娃送外卖的案件。说这个经查，今年以来啊，金某和康某自编自导自演，我在河南带着孩子送外卖，单亲妈妈送外卖，通过虚假演绎渲染生活的艰辛，博取社会的同情，累计发布虚假摆拍视频90多条，然后他的这个转评赞总量超过1000万，严重扰乱了网络秩序，最终被依法处罚。还记得就是前段时间咱说那个盲人道
1: 啊，
0: 就是那个也是盲道被就是他好像是被占用了吧，然后他过马路的时候，反正走路的时候吧就受阻了，然后最后也是个假的啊。
1: 你看咱们现在刷短视频呢，有的时候真分不清这个视频到底是真的还是说剧本。
0: 对，
1: 有很多呀，这个博主他们就是利用了咱们很多这个群众的这种善心，摆拍呀，或者剧本啊，拍一些博取人眼球啊，或者博得大家同情的一些
0: 情感
1: 的段子。
0: 对，
1: 这段子哈，
0: 就公众就比较厌恶啊，不耐流量，他也不想成为这样的收割者了。
1: 对啊，
0: 你反复上演狼来了的桥段，已经消耗了太多宝贵的善意。我们说真苦无人信，假惨赚流量，就长此以往啊，将弱化全社会互帮扶持的底色。
1: 没错啊，
0: 所以我们特别期待哈，就是相关部门能够根治一下这类的乱象，不仅相关部门需要持续加强对类似行为的查处力度，依法惩戒。当然我们特别期待就是平台应该主动作为，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条新闻，对吧？应该平台就说这已经是假货了，你说立照的人设一个月减了60斤，然后就开始割大家的韭菜，就及时封禁相关账号，利用人脸识别等技术哈，防范摆拍者换马甲卷土重来。
1: 对，
0: 而且近期你像一些很多自媒体博主都是为了就赚流量，释放出明确的信号啊，说网络空间也不是法外之地，咱不能践踏公序良俗，这样呢你也要付出一个沉重的代价。
1: 其实有些博主啊，他之所以拍这样一些短视频呢，或者是一些段子啊，他都是为了起号，
0: 对
1: 啊，养号，然后目的呢是赶紧短时间之内吸引大量的这个粉丝。他最终的目的想要干什么呢？我觉得应该是带货吧。
0: 对，
1: 是吧？人不说嘛，玩抖音最终的一个
0: 都是一个最终的目的
1: 啊，都是为了带货。但是你这样这个做法违反了公序良俗，甚至呢是触犯了法律，这是绝对不应该的啊！不管是以虚假摆拍博取同情，还是以恶意炒作吸引关注，本质啊，咱们刚才说都是为了起号啊，撬动流量牟利，只有让他们付出超乎预期的违法成本，才能够遏制这一股歪风邪气，让流量呢回归真正的向善的正轨当中来。
0: 对，所以我们衷心的期待啊，就是咱们所看的所选的视频号，但凡你知道有这样的虚假的，咱也别总关注了。但是我们真的希望，你看我们不总关注，如果真的有人需要的话，是吧？你可能会就比较麻木，所以我们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监管一下。
1: 狼来了吗？
0: 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善意要往哪里投放，又害怕我们的善意被欺骗了。
1: 我们看一个感动一个，看一个哭一个，哭一个，后来人家那个曝光说这是假的，
0: 你就很难过，是不是？
1: 对，你看，哎呀，我的眼泪白流了，我这个善心白发出去了啊。
0: 是，
1: 时间长的话，咱们对于一些真正需要帮助的，或者是很就是很感人的一些真实的一些东西，我们可能不敏感了，
0: 对，忽略了，
1: 忽略了啊，不应该这样。
0: 那我们在这里呢，也希望孩子们啊，在这个过暑假的时候，昨天我还说应该给暑假一段空白的叫留白的时间，也希望孩子们安排好自己的假期，然后对一个丰富多彩的有意义的假期。
1: 没错。好，刚才有听众啊，平台当中问了，说什么时候东北超去延吉啊？7月17号，7月17号那天是周五，然后7月19号我们回到营口啊，具体的详细的信息啊，您可以拨打电话183-4173-1711，183-4173-1711。
0: 好，咱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
1: 好，
0: 谢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 明天再见。
1: 明天再见。

0: 精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2: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4: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2: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融媒陪。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 收听95.1，
0: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严爵，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7: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8: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0: 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生活在这个城市里，好像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寂寞。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诉说的就是和前任分手之后的寂寞和无奈，但是好像因为有了张志成嗓音里的温暖特质，就会让我们觉得即使一个人听这首歌也不会觉得孤单，更何况此刻还有那么多人一起陪伴。凌晨3点钟，
11: 这是你离开

晨3点钟，这首歌有没有轻而易举地触碰到你内心当中最需要音乐抚慰的地方呢？有没有让你想打个电话给谁？或者有没有一个身影浮现在你心头？

其实同日月山河一样重要，同宇宙洪荒一样重要。即使在漫漫历史长河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如浮游般渺小，但你就是浪漫宇宙的核心。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回忆从前，很多时候或许只是为了纪念自己敢爱敢恨的那些故事，充满淡淡的怀旧味道，脑海里会随着歌曲浮现一幕一幕回不去的场景，有甜蜜，有苦涩。时间若倒退，

曲歌词当中那一句，你晒的棉被特别好睡，有阳光回忆淡淡香味，能够完整诠释曾经的一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2: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0: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2: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

0: 和庄园对过62588898。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4: 一根燃烧的火柴可以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5: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说到这个爱情，很多人都会说爱情要的就是忍让包容，的确只有这样才能最好的维护感情，但好像有些时候我们容易把包容变成一种变质的忍让。接下来听到的歌，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最深刻的痛告诉所有恋爱当中的人，一定要坦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快乐就快乐，不快乐又何必说谎呢？

两个成年人在一起，却总是会犯幼稚的错误，像孩子一样互相赌气，像孩子一样拒不认输。安静的时候，点点滴滴的回忆会划过脑海，赌气的分手，逞强的说自己一定会快乐，于是努力支撑着自己，即使伤心也要扮作毫不在乎，哪怕以后真的坦诚地说我还爱你，但那又怎么样呢？终是彼此错过了，此后的几年可能只能用回忆支撑自己度过一天又一天。

生有梦三千场，穷尽千里十九荒。原来这个世界上最苦的事情，它如乌云，你如弯月。乌云遇小月，云散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4: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2: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4: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5: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6: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大
10: 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2: 收听九五幺，
7: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如果是一块鹅卵石，就不要抱怨不能拥有美玉的晶莹剔透；如果是一泓清泉，就不要抱怨不能拥有大海的波澜壮阔；如果是一弯月亮，就不要抱怨不能发出太阳的万丈光芒。当然，假如你是一匹骏马，就绝不能陶醉于蜗牛的步履；假如你是一只鲲鹏，就绝不能满足于燕雀的志趣。

或许长久的努力依然无果，但是我们还是要坚信，一直善良下去，总会离幸福更进一步。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当别人都不知道你在做什么的时候，只要你做成了，大家就都会觉得你很厉害。如果你做失败了，那也没关系，至少你不再有遗憾。所以很多时候，事情不在成败，而在你有没有去做。做成一件事情的意义是你完成了它，而不是别人是否为你加油。我是小青，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

凡是诚实的过日子，并且遭遇到许多麻烦与失败却不曾气馁的人，要比那种一帆风顺只知道享受成果的人来得有价值。永远不要相信天下会有唾手可得的事儿。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晚上8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5: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5: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6: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5: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9: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 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这个时段的小青的暖心歌。这个世界往往是不公平的，伤你最深的人你却爱得最多，对你最好的人却常常被你忽略，早已离开的人你却一直惦念，而总陪在你身边的人却让你心烦，让你流泪的感情你舍不得，简单的幸福却又觉得过于平淡，所谓的不甘其实只是内心的左右互搏，对别人公平一点你就会过得好一点。

时光会教你看清每一张脸，日久见人心，和谁都别熟得太快。不要以为刚开始话题一致，共同点很多，你们就是相见恨晚的知己，把一切交给时间就好了。留下来的是馈赠，走掉的也不必惋惜。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刚刚你听到的这首歌曲《流光飞舞》来自陈淑桦，是电影《青蛇》的插曲。我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人间，没有谁可以将日子过得行云流水，但我始终相信，走过平湖烟雨、岁月山河，那些历经劫数、尝遍百味的人会更加的生动而干净。时间永远是旁观者，所有的过程和结果都需要我们自己来承担。

灵从来不是界限，除非你自己拿来为难自己。愿你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无论何时，年华都会为你盛开。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明天依然会在相同的时段陪伴大家，我们相约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2: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3: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2: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4: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王震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5: 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7: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8: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收听951，
9: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傍晚的时候，小麦在河内坐上了开往顺化的长途大巴。当大巴一路往南开出河内老城区的时候，道路两旁灯火通明，小麦心中燃起了对顺化的向往，于是决定在顺化待上一段时间。大巴正一路向前，突然之间路边突兀地冒出了很多高楼大厦，我这才意识到河内城还是很大的，只是我这两天来窝在了环堑湖方圆几公里的区域内，视野被局限了。其实这种惯性思维是极为普遍的，在没有来到越南之前，很多人都说越南就如同中国的八九十年代，听得多了，时代里的记忆感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穷国弱民的错误认知。在国内媒体上，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关于越南新娘远嫁中国偏远山区的报道，慢慢的我们会产生一些错觉，深感越南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世代改善和提高的。很多人都喜欢在手机上环游世界，在电视里纵横天下，以一副问苍茫大地水主沉浮的姿态来指点江山，激昂文字，活脱脱就是一个诸葛亮，居耕笼里闭门不出，羽扇挥舞间便可知天下三分之事，弄不好还真成了姜太公，80岁后便可封侯拜相。钱钟书有一句话，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很多人把这句话用在了做学问上，这是一种大境界，做到极为不易。门是何门，窗又是何窗，这幅门窗到底是用双足来践行，还是托于心境的无拘无束呢？钱先生有窗的境界，小麦自然是达不到的。既然如今无窗，那我就要莞尔一笑出门去了，哪怕只是一个蓬蒿人。出门以后，我才发现了世界是很大的，世界越大我们就显得越加渺小，就如同看书看得多了才发现自己看的书是那么的少。世界是无穷的，人生是无常的，多么希望在这无穷的世界里用我无常的人生寻觅一方有常的窗扉。但是真有了那一天，我也决然不会把那扇门给关了。所以我在河内的街头上看到了很多新闻里没有的东西。这是一座极为国际化的城市，国际上有的东西它都是不缺的，路上会有奔驰宝马，街边会有普拉达和迪奥，越南大兵的衣服会勾起我们时代里的回忆。然而街头上的年轻人总是无异于北京上海的小伙子和小姑娘。至于那些类似于中国城乡结合部的奇装异服，小麦倒是没有在越南看到，或许也只会出现在越南的城乡结合部吧。河内到顺化的长途大巴整整开了一个晚上，那也是小麦第一次坐卧铺汽车。一辆车上有各式各样的人，晚上倒也能听到呼噜声的此起彼伏。睡在我旁边的是一位美国的小姑娘，我调整靠椅的时候，她会帮我扶住，然后洒然一笑，我说一声谢谢，她就同我聊起天来。当然因为语言不通，导致这段聊天极为不流畅，她听着音乐睡着了，小麦也合起了自己的平板电脑。写字于我而言是一件最能消磨时间的事情，提笔和落笔之间一个上半夜就静悄悄地溜走了，我捕捉不到她的踪影，因为蚊子不仅长了腿，还会生出一双翅膀。越南把这种长途大巴叫做无盖车，很多人都会认准标有旅游的标志，这是一种极为便利的交通方式，而且价格低廉。河内到岘港900多公里的路程，中途在顺化停留4-5个小时，只需要30多万越南盾，折合人民币80-90块钱。我是很晚才入睡的，所以我知道大巴在深夜里休息站停了好几次，

这样人们就可以下车透透气，喝上一瓶果汁或者买上几个水果。清晨六点多的时候，我睁开眼，看到了窗外大片大片的绿色，路边的庄稼地里走过了牵牛的老农，不远处还有一座尖顶竖着十字架的教堂。躺在车上一个晚上，我就从越南北部到了越南的中部，看着那狭长的越南地图，便会觉得世界有些不可思议，人生充满着莫名的惊喜，我竟然穿越了半个国家。

我是小麦，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早上七八点钟的时候，巴士停了下来，一车人就把行李丢在了门店里，大多都会去两三公里外的顺化皇城里转转。越南是有几个古都的，河内是越南李朝太祖李公运所设，有个很霸气的名字叫做升龙，而顺化呢，则是三个王朝的都城所在，即旧阮、西山阮和新阮。阮朝的末代皇帝保大在这里退位，他在退位之时拒绝了借助日本之手歼灭越蒙的要求，他说道，愿为独立国之民，不做奴隶帝王。从此结束了越南的帝王时代，成了共和国的第一位公民。由此可见，顺化应该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以及一个时代开始的见证。当年保大帝交出玉玺和宝剑的地方，就是顺化皇城的午门外。顺化皇城也是依据北京紫禁城而建，只是建制上有所不及，像是紫禁城的一个微缩版本。越南的很多中国式建筑都是低矮的，一方面顺应当地的水土气候，另一方面越南长期以来作为中国的藩属国，不能有所僭越，久而久之当然也会积攒起对身边这个庞然大物的某种不满。在走去皇城的路边摊上吃了一碗面条，发现竟然是小麦面而不是米线面，因为越南是很少产小麦的，作物基本上是以水稻为主。还有就是顺化很久之前叫做占城，占城水稻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过很大的贡献，所以越南的路边都是米线、米粉一类的吃食。倘若要米粉的话，直接叫做面条，如果要的是面条，则应该叫做黄色面条了，从颜色上来区分还是有些道理的。刚吃完面条，凑巧赶上很多学生去上学，如果是从衣着上来看，我知道戴了红领巾的是小学生，没戴的估计就是中学生了吧。过了一条江，稍稍地走上几步路，就能看见皇城，一座高高的旗台，竖立着一杆越南国旗，鲜红的底色绣了一枚金黄的五角星。外城墙的正南开左右两个城门，远远地看像是两个山丘。走进外城墙，还有一道内城墙，午门就是大门，午门上有个大看台，很像天安门城楼，功能是一样的，只是不开放而已。过午门便是皇宫，正对着太和殿，和紫禁城一样，这应该是这座皇城里最有地位的建筑了，但却没有让我生出一种巍峨之感，或许是早就看过故宫的缘故吧。皇城里的建筑不是太宏伟，不过门廊倒是显得极为华丽和气派。门廊上有青瓷画壁，犹如龙身的纹路。在越南可以看到很多龙形的图案，似乎大河沿岸造就的农业文明都会以龙作为图腾。龙王爷是要管水的，庄稼汉只能看天吃饭。有些门廊上攀援着很多树根，颇似柬埔寨的吴哥窟，那应该都是榕树，榕树的树根把石头吞了进去，甚至把整座门廊给吞了进去。如果这座皇城荒芜几十年后，这些树肯定也会把这个皇城给整个生吞。不过顺化的皇城里虽然人少，总归是有人的，很多建筑工人在倒塌的基地上新建房子，一座皇城好像成了一座大工地。上午的时候，这里的温度就已经有35-36度了，仿佛在告诉游人，你们来的地方是热带，所以在这种潮湿的暑天里，顶着一轮烈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看到树荫和回廊的地方才会走一走，光天化日的那种就只能避而远之了。在皇城里头待得久了，也就没有多少耐心了，所以去了敬明宫里看一下皇太后的照片。据说她是越南20世纪

第二美的女子，至于谁是第一美，并没有人告诉我。小麦在皇城里面待得最久的地方是御花园，里头也没有看见多少名贵的树种，倒是有很多的盆景，年数都不是很大。不过御花园里有一处好地方，那就是一条竹廊。我走过去歇脚，一眼就看见了冰柜里有啤酒，刚刚还险些被热晕过去，瞬时间一个人就生龙活虎起来。老虎啤酒总是好喝的，一瓶啤酒竟然让我在绥化皇城里找到了一种做皇帝的感觉。老板看我悠哉悠哉地喝着啤酒，还把大风扇搬过来对着我吹，呼呼的风声仿佛奏了一曲韶乐，多少也是啤酒的缘故，喝得我舍不得离开皇宫，仿佛有些贪恋皇位了。如果当年宝大帝和我一样在御花园里喝啤酒，不晓得会不会退位。大热天里跑来东南亚，能够喝上一壶冰镇啤酒，永远是一件最幸福的事情。越南的啤酒是很多的，小麦能报出来很多名字，从南到北各不相同。这一刻我不再关心那些矫情的文学和历史，唯一的念头就是再来一瓶，这样就心满意足了。即便给我一个皇帝当，我也不换。好了，说了这么多，你是不是开始对顺化的皇城产生了兴趣呢？是不是想和小麦一样尝尝越南的面条和啤酒？如果你的回答是肯定的，那就约上伙伴一起吧，来顺化看看。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伦开得起，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的水果还有稻米，还有海鲜，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好，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好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5: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王震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6: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0: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6: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0: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

0: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每一首情歌的

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爱里总藏着矛盾，想靠近又怕束缚，想坚守又恐落空，谁是最爱，不愿等待，我这一生停不下来，倒尽在爱情里奔波的模样。那些深夜的辗转，重逢的心跳，都藏在旋律里。或许爱本就如此，不必追问永恒，只需记得此刻的拥抱真实的存在。另一世的爱未必是圆满结局，却因那份投入成了生命里最温柔的刻痕。

美好誓言在爱情变质后成了莫大讽刺。当在去机场的路上我想坦白的时候，却遭遇了你的眼泪。那熟悉又陌生的场景让人心如刀绞。

性的美好誓言，在爱情变质后成了莫大讽刺。当在去机场的路上，我想坦白的时候，却遭遇了你的眼泪。那熟悉又陌生的场景，让人心如刀绞。

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的隐喻，被他唱得更尖锐。谁不是既渴望红蔷薇的热烈，又贪恋白玫瑰的纯粹？可人心哪能两全，选择是种冒险，结果是种抱歉。那躲在拉扯中枯萎的花，多像我们，在世俗标准与真心间摇摆，最终在该成为谁的追问里弄丢了最初的模样。爱里的两难，原是人人难逃的困局。

那些刚好的瞬间，是过马路时自然伸出的手，是沉默时递来的一杯茶，是争吵后先低头的温柔，每走一步也每晚一步。原来缘分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千万次巧合凑成的顺理成章。可刚好也藏着易碎感，怕一步跨错就错过了以后，所以小心翼翼维系，怕浓了灼人，淡了疏离。这份刚好是岁月筛出的默契，也是藏在日常里最动人的圆满。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0: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3: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0: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4: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5: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6: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真的，我指的不是谎言，简单一句却戳破多少欲言又止的伪装。那些不想懂得不想舍得的瞬间，是爱到深处的笨拙。我以为我会崩溃，其实我还好，是故作坚强下的逞强。

过之后的清醒，原来真的从不是声嘶力竭，而是沉默里的千言万语，是放下时的轻声叹息。他唱的何止是爱情，更是每个人与自己的对峙，承认脆弱，接受遗憾，在真的面前，所有伪装都成了多余。这份真实带着点涩，却格外动人。

些欲言又止刚说出口却又吞回来的话，是年少时独有的羞涩。在这复杂世界里，爱情本应纯粹，就是这么直白，这么简单，没有华丽辞藻堆砌，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即便外面是非太多，可望向爱人的那片平静海水，心瞬间安宁。这首歌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那些年一起走过的日子，欢笑与争吵在脑海中不断闪回，即便分开多年，偶尔还是会想起他的笑。虽然模样已渐渐模糊，可问候仍在指尖徘徊，但我们都清楚，旧情人属于昨天，爱过了就好，叙旧没必要。曾经紧握的手教会了我们成长与独立，这首歌是对过去爱情的温柔告别，也是与自己

薛之谦的黄色枫叶是封泛黄的诀别信，在秋风里簌簌作响。我把爱烧成了落叶，却换不回熟悉的那张脸。枫叶红透时的约定，终究抵不过命运的凛冽。他唱北风吹过，黄叶会落，像在说离别是自然的刻度。可藏在旋律里的执念，是等你回来的固执。那些刻在树上的誓言，随季节枯荣，却在心底生了根。原来最痛的不是失去，是明知回不去，仍对着漫天黄叶数着一整年的等待。这首歌把深情熬成了苦涩的诗，每片飘落的枫叶都是没说出口的再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

0: 6258-889。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5: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6: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5: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6: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5: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7: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生活在这个城市里，好像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寂寞。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诉说的就是和前任分手之后的寂寞和无奈，但是好像因为有了张志成嗓音里的温暖特质，就会让我们觉得即使一个人听这首歌也不会觉得孤单，更何况此刻还有那么多人一起陪伴。凌晨3点钟。

凌晨三点钟，这首歌有没有轻而易举地触碰到你内心当中最需要音乐抚慰的地方呢？有没有让你想打个电话给谁？或者有没有一个身影浮现在你心头？

说，你其实同日月山河一样重要，同宇宙洪荒一样重要。即使在漫漫历史长河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如浮游般渺小，但你就是浪漫宇宙的核心。

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回忆从前，很多时候或许只是为了纪念自己敢爱敢恨的那些故事，充满淡淡的怀旧味道，脑海里会随着歌曲浮现一幕一幕回不去的场景，有甜蜜，有苦涩。时间若倒退，

也许歌词当中那一句你晒的棉被特别好睡，有阳光回忆淡淡香味，能够完整诠释曾经的一切。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

0: 络6258889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0: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1: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0: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说到经营爱情，很多人都会说爱情要的就是忍让包容，的确只有这样才能最好的维护感情，但好像有些时候我们容易把包容变成一种变质的忍让。接下来听到的歌，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最深刻的痛告诉所有恋爱当中的人，一定要坦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快乐就快乐，不快乐又何必说谎呢？

恋爱真的会让人智商归零，两个成年人在一起却总是会犯幼稚的错误，像孩子一样互相赌气，像孩子一样拒不认输。安静的时候，点点滴滴的回忆会划过脑海，赌气的分手，逞强的说自己一定会快乐，于是努力支撑着自己，即使伤心也要扮作毫不在乎，哪怕以后真的坦诚地说我还爱你，但那又怎么样呢？终是彼此错过了，此后的几年可能只能用回忆支撑自己度过一天又一天。

生有梦三千场，穷尽千里十九荒。原来这个世界上最苦的事情，它如乌云，你如弯月。乌云遇小月，云散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都喜欢看演出，看戏剧，但常常一出戏下来，人们印象最深的是主角，而配角观众甚至记不住他们的样子，更不用说姓甚名谁。顾海滨的歌，配角。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美食是人最深的乡愁，一个人长大之后总有一些滋味只能停留在回忆里。无论去过多少地方，吃过多少珍馐佳肴，最怀念的还是妈妈做的家常菜，因为时光将味道早已烙在了我们的味蕾上，永远都不会褪去。

要想你不想要的东西，否则你一定得到它。要思考你想要的东西，这样你也会得到它。即使在生活中，要时时注意自己想要的，而不总是注意自己恐惧的。当前后左右都没有路的时候，命运也许是在暗示你有一双翅膀。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

0: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年轻的时候，连多愁善感都要渲染得惊天动地，长大后却学会越痛越不动声色，越苦越保持沉默。成长或许就是把你的哭声调成了静音模式。
1: 这一瞬间，我看见

总是也讨厌不甘平庸却又不好好努力的自己呢？觉得自己不够好，羡慕别人的闪闪发光。其实大多数人都是普通的，只是别人的付出你没有看到。我们试着长大，一路跌跌撞撞，然后遍体鳞伤，坚持着总有一天会站在最明亮的地方，活成自己曾经渴望的模样。小青和大家一起加油，有什么样的听歌心情或者是独家的音乐记忆，欢迎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再一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

尘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欢迎来关注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是哪一位呢？有一个懂你的人是最大的幸福，这个人不一定十全十美，但他能读懂你，能走进你的心灵深处，能看懂你的自负和卑微。最懂你的人总是会一直的在你身边，默默守护你，心疼你，不让你受委屈。真正爱你的人不会说许多爱你的话，却会做很多让你爱的事。

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情歌，你最珍贵。这样一首经典曲目，历经时间的洗礼，仍然是光彩照人，聆听者怦然心动，无法自持的。这也是歌神张学友带给我们最难忘的旋律之一。张学友和很多女歌手都有过精彩的演绎，今天和你分享到的是张学友和高慧君的版本。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近这几年，情怀这个词儿好像非常的流行。有没有想过，情怀其实是一个坏东西？我们喜欢一样乐器，没有坚持到专业地步，又不舍得放弃，就变成了一种情怀。我们留恋家乡，又远离了它，于是变成了一种情怀。我们喜欢一个人，但不能彻底拥抱，因此也变成了一种情怀。拿不起却又放不下，虚掩的门，踮起的脚，够不着的葡萄，未曾解渴的梅，这些都变成了一种情怀。
1: 我对自己生活的这个城市终于开始有了点倦意，我不知道是因为这里的空气，还是在心里早就想逃离。我卖了这里的家，在遥远的城市买了自己的房子，我试图忘掉那些美好又难熬的过去，

0: 去热爱生活，我不想让自己变得麻木，我也不想看个夏洛都没完没了的哭。曾经我们总说，有朝一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么多年过去了，谁还能说心中有爱，四季不败？
1: 每一个人心中都深藏着一个人，许多细节已经模糊，甚至很多时候你怀念的只是一个简单的名字，一段简单的相遇，却依然挥之不去。希望把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或者对某一段旋律的独特感悟，和小青来共同分享。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明天再见。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

0: 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

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走了越南的这么多城市，总是感觉自己在换着不同的地方喝咖啡，在河内的36行街喝着咖啡纳着凉，来到了岘港街头的那家咖啡店，又让我突然迷恋上了那位帅气的越南小伙。在晦暗的时候，整整在古镇的咖啡馆里泡了一个下午，等着滴漏咖啡的缓缓漏滴，正好写下我在上一座城市里的故事。等我到了大乐，方才发现这里才是喝咖啡最有意境的地方。倘若一座城市拥有一汪湖泊，那这汪湖水变成了这座城市的灵魂，承载了这座城市所有的韵味。大乐就坐拥了这么一汪湖水，这处湖泊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做春香湖。湖边花团锦簇，绿草如茵，一年四季仿佛都停留在了春天，飘散着香味儿。但是越南有春天吗？小麦反倒是认为越南只有夏天的。爱春香湖或许还是因为这片湖水和我的亲戚是同一个名字。在中国的传统里，女孩子的名字总会随着季节流动，夏天里可能就会叫做稻香或者荷香，那秋天就会是秋香和桂香，冬天呢应该多了一味梅香吧。这样想来，这片春香湖也该是生在春天里的，故而四季如春。19世纪20年代，法国殖民政府对外开放了大乐皇宫酒店，在锦鲤河上筑坝，打造出了春香湖，大乐变成了再适合不过的避暑胜地。春香湖位于大乐市中心，面积约5平方公里，湖周长约5公里，湖畔绿柳环绕，天鹅在清澈的湖水上觅食，游船和划艇在湖面上悠闲地滑行，一派悠然宁静的景象。春香湖环境优雅，风光宜人，是游乐纳凉的好地方。这里生态很好，规划合理，除了狭长的湖面、绿草、松树，身后

小山坡上巨大的高尔夫球场也会带给你惊喜，因为这里也被称作是越南爱情圣地、蜜月之都，是越南人和外国游客最为喜爱的旅游胜地。春香湖真的是特别的迷人，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了这汪湖水，那大乐还是大乐吗？这片湖水完完全全地融入了大乐，或者说大乐因为这汪湖水才成为了真正的大乐。坐在湖边，太阳伞下品一杯香浓的咖啡，或者踩着水上单车在湖面骑行，都是难忘的经历。春香湖畔的天主教堂端庄优雅，与湖光山色相得益彰。湖对岸的法式别墅区五彩斑斓，这些大大小小的度假别墅一如欧洲的风格，零落在起伏的坡地上，自然还有很多类似中世纪的城堡，有了一座便有了另一座。当法国人在这里开辟出了第一座度假旅馆时候，度假酒店就如雨后春笋，整座小城也成了法国某个城镇的翻版。满城的法式建筑赋予了这座小城浓郁的浪漫气息，更有着越南咖啡的风韵，让这座城市不枉担了爱情之都的美名。无盖车从芽庄到大乐走了一个上午的山路，才来到了这片越南南部的山区。这时候眼中的大海消失了，换成了莽莽苍苍的山峦和密林，这是一种从蓝色到绿色的转换，只是从海水变成了绿叶，仿佛刚刚在瞳孔里滴上了一滴眼药水，眼药水里的那一味薄荷就化在了冰片里。这是海边和山区的区别了。这片山区绵延了100多公里，山路蜿蜒曲折，小麦坐在车上跟着山路一路回环，也有一种天旋地转之感，那种感觉让小麦昏昏欲睡，但却舍不得车窗外的风景。那时候我当时在想着，晕就晕着吧，就把这份眩晕伴着山丘上的清风拟出一篇文字来，应该有些味道。当视野里出现了一栋栋的洋楼，大乐也就近了。这些法式洋楼都是依山而建，散布在阳坡的草坪上，楼面上装有玻璃，阳光的投射能够反射最美丽的采光，仿佛置身童话。似乎在每一座洋楼的旁边都会坐落一个大棚，棚里的鲜花从塑料薄膜伸出了脑袋，小麦看到不少的玫瑰，那是女人红唇的颜色，尤为妩媚。所以还没到大乐，我就知道这里有洋楼，有鲜花，有教堂，或许还有爱情。我是看到了春香湖的那一刻才知道终于到了大乐。湖岸的绿草坪上有几匹马悠闲地吃着草，成双成对地坐享这汪绝版的湖水，而且身边情人作伴，信步湖畔，人世间最大的好事儿都让这几对马给占了。除了吃草的马，两岸的柏油路上还会悠哉悠哉地走过几辆马车，这些马虽然不算高大，但是四平八稳，气宇轩昂的，有一种欧洲绅士的范儿。大乐的马尚是如此惬意，那大乐的人定然也是洒脱的。我看见春香湖一侧的高坡上，几个身穿白色 T 恤的男人挥杆打着高尔夫，白色的球影在空中划过了一条弧线，又遁入了一片密林里。而湖边更多的人则是安静地坐着，手里握着一根鱼竿。如此缓慢的生活方式，是这座城市造就了这样的生活方式，还是这样的生活方式成就了这座城市呢？我这样的一个外乡人还真是说不太清楚。

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节目的下半时段，小麦继续陪您感受大乐慢半拍的生活节奏。沿着湖的两岸慢慢地走一圈，一天的光景也就过去了，正好串起了这座小城。湖泊的东北方向，那是一片高地，层层叠叠地建着一座座的小楼，一如法式楼房的模样，洋溢着法兰西的风情。可是在这些唯美的建筑中，却藏着一座另类过于个性，叫做疯狂的屋子。据说建筑师是越南前领导人的女儿，她梦里见到了一座房子，就把它造了出来。可是梦是无法追溯完全

所以这座房子也无法完整的完工。于是不厌其烦地做着梦，造着梦，整座房子是一个梦境，更像是一个童话里的梦。我在楼下看到了蜘蛛房、老虎房、狗熊房，等到上了楼，又发现自己置身在了一棵枯朽的老木桩里，那一根根树枝成了它险峻的楼梯，最窄的地方正好并排放下两只脚的宽度，可脚下却是十几米的高空。走在那些树枝上，有一种挑战生命的意味，仿佛自己也入了梦境。可以想象一下，走在最高最窄的地方俯瞰这座小城，不远处就是那汪春香湖，那一刻这座屋子这个梦就变成了自己的。这个屋子的伟大之处来自那位建筑师，他似乎为所有的人圆了一个童年里都曾经发生过的梦，只是一些人记得，一些人早已经遗忘了。在疯狂屋子的门廊上攀援着好多三角梅，绛红色的花朵开得特别绚烂，似乎也只有在童话里才有这份浪漫。离开了那座屋子，顺着山坡的方向上走，一路都能看到盛开的三角梅。小镇子里居民坐在花下，摆着一张张的木板，兜售美丽的鲜花和新鲜的水果，他们总是和这座小城一样充满着诗意，竟然还在巨大的菠萝蜜上嵌满了玫瑰。走到山顶有一座庄园，其实呢是那位阮朝末代皇帝保大的夏宫，不过小麦倒是不太关心那段过往的历史了。帝王也好，百姓也罢，能够在大乐生活，拥有一片湖一片山，都是一件极为幸福的事儿。可以一起呼吸这湖畔山边最为干净的空气，欣赏它最为美丽的风景。我在保大行宫里又看到了那位南方皇后的照片，依旧是那么美丽端庄，脸上洋溢着西贡地区最饱满的阳光。所以突然想到，大乐不仅有湖泊、山坡、洋房，还有越南最美的女人。节目一开始提到过，大乐是越南最适合喝咖啡的地方。小麦在这座山区小城里游走，它的气质和所有的山区一样，天上飘过一片云，都会落几滴雨，云过去了，雨也跟着飘走了。雨下得有些大的时候，我走进了一座位于春香湖岛心的咖啡馆，一杯滴漏咖啡似乎又从中午滴到了傍晚的节奏。找到了靠湖的一张木桌坐下，滴漏壶放在洁白的桌布上，任它滴去，即使它要滴上几百年，那也是不用你管的。你要做的事情只是望着这片湖水发呆，一颗心托付给了这汪湖水，心思也可以随着湖面的涟漪波动一圈圈的荡开，一点点的散去，然后又是一圈，又看到了水面的痕迹。坐在湖边喝咖啡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时间可以过得那么慢，原来生活可以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消磨，一滴滴的流淌，正如桌上的那壶滴漏咖啡。那时候时间好像也停止了，我就坐在湖边发呆写诗，其实更希望自己在等人，幻想着那个人在湖边出现，洁白的衬衫，干净的球鞋，款款地向我走来。可是直到咖啡滴完了，我也没有见到他，没有出现，我却不愿离开，只是静静地等下去，等到地老天荒，那样就可以用一生来喝一杯咖啡。离开这座小城的时候，我又跑去了湖边的老火车站，喝了一上午的咖啡。那座火车站也建在了一座高地上，离着春香湖也就是几百米的直线距离。火车站的年纪已经很大了，同这座法式小城的相仿，于是也充溢着一种咖啡的醇香。几条交叉的米轨停着一列老火车机头，车厢还是木头的，仿佛回到了上个世纪。很多的人从河内、从西贡坐着蒸汽机来到了这座小城，安然度过了一个个的盛夏。一

为这里相比越南的很多城市是那么的凉爽，甚至我在这座城市的夜晚竟然还看见有人穿着短裤的同时上身套着一件羽绒服，这就是山区的凉意。火车的这头是月台，昏黄色的墙体，朝着车头的方向看过去，顺着铁轨则是一大片沃野，一群牛正在铁轨的旁边咀嚼着青草。而在站台下面，我看见了一个男人坐在棕色的木椅上拉着小提琴，琴声悠扬萦绕在了整座火车站。我就坐在小提琴手的对面，听着琴声，喝着咖啡，写着自己的文字，送给这座即将离别的城市。虽然又没有等到他，可是我爱上了大乐的咖啡。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0: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周星驰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拍了很多悲剧，但你们都说那是喜剧。是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南辕北辙，就像你我不过是两岸灯火。周星哲，你好不好？

你喜欢荒凉大漠的广袤，而我偏爱这入目城市枯槁。就像是你生活且还如意，而谈起我时却只说了一句别问了。

己想要的只是一个能安静地听他说话的人，一个他哭了可以一直陪他走几条街，一个他难过会默默地陪着他的人。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年龄似乎已经成了难以启齿的软肋，无法坦然地说自己的年纪，总是以老人家自居，孤独的灵魂很渴望找到依靠，直到遇见了另一个同样孤独的灵魂，彼此交心的时光慢慢地让人感觉心有了归宿，他不再漂泊，不晚。

但却没有办法抵抗温暖。有人陪伴，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所以，要一直相信爱呀。他也许会迟到，但从来不会缺席。

常相信那个爱你的人也许还未出现，但已经在路上披荆斩棘为你而来。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4: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3: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4: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21693332，21693332，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0余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7: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7: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7: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 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9: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0: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9: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0: 来，坐我后面。
9: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0: 嗨，你们好。
11: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9: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3: 严爵，一点小意思。
1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3: 是我不好意思。
1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2: 小意思，小意思，
1: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4: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5: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4: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16: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7: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七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 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9: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脑子里会浮现出一个画面，阳光从窗帘中透了过来，早上的风把窗帘吹得左右摇晃，男孩在床上支起一只手，看着还在熟睡的爱人，不忍去叫醒他，起床去。

小矮虫起床了，这样一句简单的话，听着却无比的甜蜜。那些藏在画里的故事，早已经在我的脑海里上演了无数遍。我记得那些美好的瞬间，希望你也记得。

界上的告别仪式真的很多，比如喝一场大酒，来一场旅行，又或者情不自禁的在车站大哭一场。可是后来才知道，人生中的告别是悄无声息的，甚至要到很多年以后才明白，原来那天的相见竟然也是最后一面，至此之后再无相逢。你一直在，却又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常听人说，谈过的恋爱并不会像剪掉的头发风一吹就飘走，它会变成叶片上的纹脉，脚踝上的微血管，储存记忆，维持生机。虽然难以察觉，但却一直都在。孙燕姿，世说新语。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7: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7: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5: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7: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7: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

0: 集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1: 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3: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4: 来，坐我后面。
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4: 嗨，你们好。
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3: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6: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7: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8: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7: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8: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7: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8: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7: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8: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7: 其实
8: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9: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10: 哟，张大妈，
11: 哎，
10: 这么早啊？
11: 去买点鸡蛋。
10: 嗯，我也得去买米。
12: 大米菜特征免费听。
13: 大米鸡蛋免费领了。
14: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理财产品，小投入大回报，轻松赚钱，专业理财师帮你打理，比市面上的产品收益都要高，让你们快乐养老，
15: 无风险，公司实力雄厚。你要不放心，咱们可以去实地考察，包吃包住包玩，收益高，无风险，稳赚不赔。
11: 老李，走吧，这天上掉馅饼，地下有陷阱，咱们这点养老金呐，怕是要血本无归呀。
1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7: 赶紧上车吧！
18: 出发了！
17: 早安，
19: 月亮已出马喽，
20: 让我们一起出发。
21: 来到北京时间的7:36，各位收音机前的小伙伴早上好啊。
17: 早上好。
2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辽宁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畅通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小光。
17: 早上好各位，我是一萌。
21: 微信的公众平台 YKFM951 可以来打卡互动啊。一大早呢，我们的幼儿园的史慕希小朋友就来了。小光叔萌姨早上好。
17: 你好呀。
21: 早上好啊。咱们的老朋友小王子也跟各位问候早上好呢。孟可为第66天打卡收到啊。

0: 接下来为大家集中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好，
0: 营口、盖州、大石桥和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南风呢是4到5级，阵风7级的。气温营口城区29度到24度，盖州30度到24度，大石桥30度到23度，鲅鱼圈是30度到2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凌晨1点前后转为6到7级，阵风8级。所以今天呢还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哈，各位出行的时候也做好防雨的工作。
1: 是的，不光是我们营口，最近的辽宁的许多城市都是与雨水相伴的。今天早间，沈阳、大连北部、鞍山、抚顺、本溪西部、锦州、营口、阜新、辽阳、铁岭、朝阳、盘锦、葫芦岛、渤海北部、渤海中部都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部有大雨到暴雨，个别乡镇和街道有大暴雨，最大小时降水量达到了30到60毫米，局部60到80毫米。那从预报来看，今天白天铁岭、沈阳、抚顺、锦州、朝阳的雨量依旧不小，如果今天你有到这几个城市去的计划的朋友们，一定得把雨伞带好了。
0: 好，
1: 其他城市呢都是以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为主的。早间的最低气温，全省的温度在20到24度之间，最高气温是26到30度，南风大多在4到5级，这种潮湿闷热感还是比较明显的，一定要注意防暑和降温了。10号的白天，全省将以小雨或阵雨为主。10号的夜间到11号的白天，辽宁中西部和北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12号和13号的白天是以小雨为主，13号的白天到14号，预计雨量还有加大的趋势，多地可能还会抵达这个暴雨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所以大家伙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日子里，一定要防范强对流天气。像我们在户外的这个交通出行啊、农业呀、包括在户外的一些安全呐、咱们得牢牢地记在心上。未来一周，最高气温基本都保持在27到31度之间，风力呢也多在4级上下。而且，如果最近您在关注天气的话，你会知道辽宁的降水以及台风巴威的最新的情况。所以可能会有这个台风过境，接下来我们也密切的关注天气变化。
2: 嗨，早上好。

0: 7:40，咱们关注一下路面上整体的通行情况啊。通过百度地图大数据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早上这个时间段整体的通行效率是非常的顺畅的。但是要跟各位来交代一下中心街啊，中心街现在从与市府路到体育馆路中间的这一段中心街是有点拥堵的，也就是万达广场3号写字楼的门口啊，方向呢是由东向西，各位过去的时候也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剩下整体的路面通行效率是不错的，但是在金牛山大街马上到盼盼路这个岗，由西向东的方向，中天一号院的楼下，就是学府路到盼盼路中间的这一段金牛山大街呢，也是临近路口的时候，您可能要稍微的等待一下啊，估计要2组信号周期才能够顺利通过。哎呀，这东海大街在富甲一方小区这块儿和市府路交汇处吧，都是有拥堵的情况，也就是佳兆业小区那块儿，因为海澜街是封闭的，
1: 是的，
0: 那各位小伙伴只能选择在市府路上通行了，或者是选择前方的东海大街啊，所以各位也相互理解一下啊，稍微耐心等待一下。
1: 好，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啊，这个海澜街和东海大街包括市府路这块的交汇路口这儿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也不算车流量大吧，其实通行效率是稍微有点低的，因为海澜街现在的施工的一个封闭，而且呢这条封闭的情况影响到了正常的市府路最右侧的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所以呢有一排直行道，也就是说您在这一小段市府路走行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进行走行的，只有在临近路口的时候才能汇入到最右侧的直行的车道，所以呢这个路口现在就一排直行车道，另外一排是左转车道，你如果想要直行的话你不可能站左转，因为你一会儿你肯定过不来，所以就造成这个路口的通行效率是比较低的，但是我们的交警同志现在已经到达现场了，在这个路口为大家想了一个办法啊，他们现在呢是把这个警车停在了临时啊停在了这个路口和海澜街和市府路中间交汇路口的位置，也就是说告诉大家这个路口我们就不能再去掉头
0: 啊，
1: 然后不能在海澜街，你如果从西往东走的话不能在这个路口右转，
0: 明白
1: 了，左转，左转再进入到市府路，这样就非常大的程度上保证了这个路口更加顺畅的一个通行，而且我们的交警同志也在现场进行这个执勤和指挥，所以到达这个路口你发现哎，好像和我之前走的这个
0: 不太一样
1: 对，规则不太一样了，那是我们交警在现场进行临时的一个调流，同时进行临时的一个
0: 管控，
1: 交通的管控，对，所以大家听从交警的指挥，我们就绕行一下前方的路段，还有包括这个金牛山大街，目前通行都还挺好的。
0: 好嘞，收到。第三幼儿园甜筒来打卡，说光叔萌姨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早上好啊！还有我们欢乐园大三班的汤家诺同学来问候各位早上好。秀兰家的早餐非常的丰盛
1: 啊。
0: 哎呦，就你看着很简单，实则营养价值很高啊。
1: 那个是自己那个拌的小咸菜吗？
0: 对呀，看这个盒应该是自己拌的，里边有香菜，有葱花，还有这个小萝卜，是吧？
1: 还有虾皮儿呢，
0: 还有虾皮儿，调鲜的，你看看，还有这个片儿的面包，还有3个鸡蛋，以及我们的煮的还是烤的地瓜？不是烤的，
1: 煮的
0: 地瓜，
1: 蒸的应该是。
0: 来一碗八宝粥。你看看旁边一杯牛奶，
1: 不吃点肉行吗？再来点肉，
0: 是哈，
1: 但是蛋白质反正倒是还可以啊，来点肉吧。

0: 关注我们的听众健康小学幼儿园的汤毅然同学来打卡，他说他今天呢已经是第50天打卡了。
1: 嗯，
0: 收到啊。
1: 好，就现在
0: 跟我们的节目保持互动，互动的方式是微信的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 各位随时把留言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我们这边就能够收得到啊。
1: 嗯，
0: 同时呢我们的抖音也正在为各位直播，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方抖音账号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去看一看，因为我们会随时的为各位切换相对来说比较拥堵的或是重要的几个路口的路况啊，也希望各位能够给大家在路上提供一个很快的很全面的路况信息。
1: 好，
0: 现在切换到的就是我们少年宫这个岗，整体的通行效率非常的不错，而且井然有序哈、啊、你就看这个画面你就会觉得很舒适。
1: 嗯
0: 嗯，很治愈。
1: 再跟大家来通过监控探头看一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
0: 好的。
1: 嗯，现在来看呢欢心店市场这个位置啊，还是要重点的提示给大家一下停车的问题啊、
0: 嗯、
1: 咱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0: 好，
1: 停车不管是在多么繁忙的地方，你都不能停在停车行车道上。
0: 没错，
1: 对不对？你行车道上一停车，大家整体的通行效率都要被往下拽的。同时你自己其实也增加了一份的风险。所以在这个路段，现在车流量比较平稳啊，人流量比较多，大家也要在这个路口通行的时候多多的瞭望一下，看看这个周围走行的行人朋友们。另外停车的问题大家也自己的进行一下调整吧。接着再来关注一下东海大街和盼盼路的交汇路口，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施工还在继续，所以围挡仍然在我们前几天道路中间的这个位置，导致呢西向东通行的小伙伴要画一个龙才能够走到对面的东海大街上，所以大家在通行的时候，在过路口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注意慢行，同时也告诉排在队尾的小伙伴啊，前方没有什么事故，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前方就是一路畅通的，只是在这个路口通行的速度会相对慢一些。

0: 希望各位每个方向都通往幸福哈。7:50，感谢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辽宁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畅通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小光。
1: 早上好，我是伊萌。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条封闭施工的通告。
0: 好，
1: 为了保障营口市德胜路泵站汇水区域排水管网改造工程的顺利施工，维护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相关规定，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决定对施工路段采取交通限制的措

0: 提点小的这个建议啊。嗯，周边的区域呢，大家可以去绕行一下，由南海路、平安路绕行到东海大街和青花大街进行通行，更好走一些。
1: 嗯，
0: 至圣街、至发街分别与南海路、平安路的交叉口，南北方向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1: 嗯，
0: 大家提前做好一个路线上的规划。
1: 好。我是刀客，说小光，刚才放那个跟咱营口有关的那歌，歌名叫什么呀？
0: 嗯，
1: 那歌名啊叫《走啊，去营口》。
0: 嗯
1: 嗯，可以去搜索一下啊，应该这个节点各大网站都应该已经上线了。
0: 嗯，
1: 走啊，去营口哈。王老师家的青年小学的王月锦同学来打卡报道，说各位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早上好啊，全部。

0: 今天这整体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太给力了，各条路段目前来说几乎都是畅通无阻的，大家可以放心的在营口的主城区内通行啊。
1: 是的，
0: 金牛山大街依然是在一号院小区的门口，方向是由西向东，临近到客运站这个港的时候，您稍微的要等待一下了，在金牛山大街上啊，所以各位稍微的等待一下就可以了，一到两组信号灯也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建设街呢，有一段开始拥堵了，从汇中医院开始到前方盼盼路的交汇处吧，整体两个路口之间呈现出了黄色缓行的，目测也需要两组信号灯能够顺利通过。公园路，哎，马上到人民公园的西门这块是有一小段的黄色缓行的，那旁边也是上班的朋友比较多啊。
1: 大家来关注一下海兰街和市府路现在的一个通行情况。
0: 好嘞，
1: 依然是车流量有了一个这个攀升
0: 啊，
1: 但是大家的通行的效率呢，和刚才相比应该是会提高一些，因为我们的交警在这个路口进行了一下这个调流和管控。目前来看呢，现在车流量是处于一个攀升直线上升的这么一个状态。因为施工的原因啊，所以我们这两条直行的车道现在变成了一条，只有一条能这个正常的通行。那目前呢，我们的交警同志在现场，所以如果走行到这个路口，交警告诉你该怎么走，咱们就听从交警同志的指挥，一定会把这个路口的通行效率可能给提高上去的，所以大家不用特别的担心和着急。那如果你不想走行市府路的话，你看一看可以往西再绕一绕，或者是走行学府路再去看一看
0: 盼盼西再绕啊。
1: 对，
0: 明白。
1: 盼盼路的这一段呢，你也没有办法再往城区的这个北部再进行通行，所以只有是往西看看哪一条路可以通行吧。
0: 海峰来打卡说，各位早上好。
1: 哎，
0: 早上好啊。一会儿广告回来之后呢，要跟大家说这个话题挺有意思的，互动感也挺强的，也会拉瞬间给你拉回到曾经的那个年代。叫这个我们小的时候老是小孩看过的那些公益广告，
1: 就是我们现在看我们自己的童年是老式的，
0: 对呀，
1: 老式小孩，因为现在的小孩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了，
0: 对呀，
1: 所以才有这么一个老式小孩。但现在几乎没有我们这样的，我们童年那样的老式小孩了。
0: 对
1: 啊，但是现在很多年轻父母，还要把孩子们养成老式小孩
0: 啊。让他们走进咱们，
1: 哎，
0: 因
1: 为确实生活发生着不一样的变化。
0: 但是有一些，你是可以继承下去的，比如说一些非常经典的公益广告。
1: 哎，现在大家在看这个，一些网站上的动画片呢，包括一些电视剧啊什么的，中间基本上没有什么广告了，
0: 基本没有了。
1: 你再开个会员，
0: 基本没有什么公益广告了。
1: 对对对，你再开一个会员，好像还能跳过很多的这个广告
0: 啊。
1: 所以对于公益广告来说，对于我们这代人，是陪伴了我们很久的，印象非常深的一些，
0: 整个童年。
1: 是的，
0: 是不是？
1: 现在孩子们可从来没看过呀。就像什么妈妈洗脚啊。
0: 哎呀，那可太多了，一会儿回来说啊。大家可以攒几个，想一下自己曾经特别喜欢或者小的时候一直会看到的那些公益广告。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